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丝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1: 大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2: 哎，来了。
1: 今年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0: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对于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

0: 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1: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2: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1周的时间来
2: 打扮这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福建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

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

0: 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0000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哦，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4: 要去外地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6: 对对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对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啊。
6: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那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
5: 是吗？
8: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 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0: 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4: 没错，
3: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4: 嚯，这么大长队啊！
3: 嗯，
4: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3: 没错，
4: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3: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4: 嗯，
3: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4: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3: 是
4: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3: 哎，
4: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3: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4: 那是相当认可呀。
3: 是，
4: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3: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4: 是，
3: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4: 挑不过来啊，
3: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4: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3: 是，
4: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3: 哎，可以送给我，
4: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3: 好，
4: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3: 哎，
4: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4: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5: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6: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 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7: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8: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7: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4: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 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

0: 1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我们女人嘛，

0: 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0000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

0: 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19: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啊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0: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1: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

0: 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是啊，这个光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 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一点六 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一点六 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我们再来讲一讲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泥酸锂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十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有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三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和效率提升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芯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损耗的，那么可能我本来啊打比方啊，我就进去十个光，然后走着走着五个不见了啊，消耗掉了，对吧？但因为它现在变成了空芯光纤啊，这条新的技术路线，
0: 那么光没有阻碍了。
1: 对，光主要在空气先行中传播，第一它这个阻力小了，所以比传统的光纤呢能够快46%，将近一半的速度。而且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光不容易跑丢，这个技术革新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
0: 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

0: 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你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这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0: 想买了就挣钱啊。
1: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那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力啊，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呢，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二十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你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0: 好，非常感谢这个许志老师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了，而且特贴心的哈，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如果你觉得那个细分赛道研究个股也是一个难题的话，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去找行业的 ETF 啊，这个是等于是机构帮我们选出了一个大的方向，可以求一个平均值哈。好的，那么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许志老师从技术面上哈，怎么去择时的去选择股票，怎么买怎么卖呢？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三。

0: 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

0: 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

0: 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5: 早点来选购。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经历过西南季风渐起、雨水渐落的夏天，沟壑纵横、高低错落、绿意奔腾的云南大地，渐次进入俊美旺盛生长的时节。从夏的尾巴进入秋季，这是唯一一个被云南人玩笑称不怕死的季节，而且仅仅是因为吃。山的味道浓浓地包裹在成千上万朵菌花里，穿越森林、田野，跳脱地来到我们的餐桌上，带着一种鲜得令人词穷又各自大相径庭的山珍味道，让山里长大的云南人容易洒脱地忘掉也许美味如玫瑰，可能带刺，伤人匪浅。立秋，在云南横断山脉的密林中，在蓬松的腐殖土下，在高原的红土地里，悄悄隐居着800多种可以食用的野生菌，年年诱惑着吃货的舌尖，拨动着人们关于山珍的美好想象。它们几乎占据了中国食用菌类的80%以上，差一点就占到世界食用菌类的50%。一到8、9月就牢牢地抓住云南人的胃。松茸、干巴菌、鸡枞、牛肝菌，渐次伸出懒腰，呼吸憋足了2个季节的空气，在潮湿的森林中萌萌地冒了出来。藏民欺凌裴楚敏锐地触摸到了这片绿意浓浓的大地下萌动着的美味。滇西北高原上的香格里拉是很多人追寻的梦中仙境，而鲜为人知的是，松茸是这片仙境中隐藏着的绝味美食。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在短短几10年间却实现逆袭，走出大山，征服了无数老饕挑剔的味蕾。
1: 这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来了，就请他们吃了吧。
0: 松茸一直是藏民欺凌裴楚一家钟爱的美食，这种对环境非常挑剔的菌类，只愿意在原始稀疏、空气清新的森林中自由生长，与树龄50年以上、70年以下的松树隶属共生。加上松茸的生长期很短，要想让家人们尝到一年一度松茸的美妙滋味，欺凌裴楚就必须与时间赛跑。立秋刚过，在几场雨水

0: 的滋润后，犹如精灵般的松茸接二连三从蓬松的叶堆里悄悄探出脑袋，释放着鲜爽的独特香气。它们从菌丝长成菌根，不仅要保持自然纯净的环境，还要耗费五六年的时间。然而从探出脑袋到成熟只需要七天的时间，要采摘到适口完美的松茸仅仅只有三天的黄金时光。逾期未采，它就会迅速衰老腐化，在散播出数亿个孢子后消失不见。西林裴楚深知这些精灵的习性，从小跟随父辈在山里寻找松茸，早已熟知菌窝的藏身之处。四十多年来采摘松茸的经验，也让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而松茸鲜爽的味道，也会指引着他灵敏的嗅觉。这些柔软的树叶，是七零培储保鲜松茸的秘诀。他们会小心地呵护和锁住这些精灵的香味和鲜爽，采完后还要把菌坑掩埋填好，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等待来年再采。这朵松茸的旅途从七零培储的手掌启程，它也许会跨越山川，飞越江海，在遥远未知的地方，在众多时刻的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完美归宿。松茸收获的季节，采摘高手七零培储几乎每天都收获满满，不仅能满足家人的胃口，还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收入。从立秋或更早一点开始，每到下午四点左右，收购松茸的商家会准时出现在村口。
1: 人家
0: 七零培储把大部分松茸都卖了，剩下一些要拿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好友郭君华心领神会，抓来自家放养的尼西土鸡，打算做一道松茸炖鸡。这是香格里拉的一道特色美食。高原的空气里弥漫着秋天的凉意，此时一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松茸炖鸡，是对所有人的犒劳和慰藉。松茸的鲜是任何调料也调不出来的。七零培储说，它的鲜度是味精的几十倍。不论是炖汤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尼西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尼西黑桃，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培储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 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八月，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立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猛焰，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儿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蕴养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1: 这个半飞也没
2: 啊，妈妈妈妈
1: 我好了吗？
2: 好了
1: 我太喜欢了，然后
0: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1: 香不香？

0: 酒和佳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将军炒韭菜，
1: 我说辣青。
0: 辣菌炒腌菜，喷香的野味飘散在厨房。平村，隐藏在怒江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宜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2: 俺老爱吃了，你
1: 说吃点拉面
3: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

0: 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1: 快来快来，这里吃着好几顿，
2: 太多太多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背篓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1: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珍惜。你们拿回去把豆上的，现在拿个用猪血放上去就相当好吃了。
2: 橄榄树啊，
1: 红参叫红参。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宴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二十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鲜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渗入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 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鸿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顺时而食的美味。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一直在讲哈，这个 AI 的硬件哈，有的朋友就问哈 ，AI 涨了这么长时间了，最近的这个震荡，它只是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的合理的调整呢，还是说基本上到？

0: 这个部分的仓位是不轻易入场的，啊，它只在有一些大级别的事件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入场。比如说我们啊遇到的这个原油价格突然间飙涨，啊，把整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全都被打到地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才是您使用这个博弈仓位的时候。它主要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啊恐慌情绪甩掉的这部分仓位啊，您用博弈仓位把它拿到手，然后等这部分情绪回暖，赚的是这个收益啊，这就是三分啊。有这个方法呢，您就不用太过于去啊计较。我说我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低点，对吧？尤其一些大的主线方向太计较了，真的上不了车。
1: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方法，也就不纠结。但还有一些朋友纠结什么呢？哎呀，这只好股票哈，你说涨那么多了，我这时候上去，我是不是就是最后一棒了？
0: 好多朋友都会问，我这个就即使是分仓进去，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就去接最后一棒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啊，确定一下这个方向后续的逻辑还在不在。它能不能还能持续？如果它还能持续，那当然不需要担心。
1: 嗯，
0: 但如果它不能持续，那就该跑了。
1: 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虽然强势股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买。我们来看这个叫小西的网友，他就说了，他说炒股快20年了，2015年5178点那个牛市账户呢快翻倍了，结果因为贪心和不会找这个卖点啊，哪来回哪去了。这轮行情真的不想再坐过山车了，怎么卖股票能够卖在相对的高点呢？有什么这个好招没有？给我们支一下啊。
0: 这里就提供一个比较这个简单客观减仓的方法啊。什么意思呢？拿这个光通性指数来举例啊，如果我们是2026年年初买进去的，那么到了4月17号的时候，你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50%。那么在超过50%之后呢，啊，你就要注意日内的一个走势了。如果当天你的调整超过了1%，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如果连续调整超过1%，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把你的利润拿出来的。注意啊，这个节点
1: 是卖一部分，
0: 获利了结，
1: 嗯，
0: 就是颗粒归仓，获利了结。然后呢，在后续的市场中，如果你看到连续第三个啊这个调整幅度超过1%，那么这个阶段你是要把你本金的1/3拿出来的。然后呢，再如果你还看到了第四个调整超过1%，那么你要把你本金的剩下的啊1/3拿出来。那么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本金只剩下了一个1/3啊。最后这1/3呢轻易不动的啊，直到你啊上面提到过觉得科技这个方向或者你在的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线出了问题了啊，流动性有问题啦，或者说外边的这个需求开始放缓了，那部分才开始拿出来。这种操作方法保证我们在这个市场中呢，随着市场的上行啊，我们在尽量把这个市场上行快速上行这部分的收益给它吃满，然后呢又通过这种连续调整啊设限减仓的方式啊，尽量避免我们说出现一个短暂的调整我们就直接下车了。然后呢最后1/3的这部分资金呢主要是留着啊我们吃一条大长线啊，把最终这整个行业的这个福利全部都拿掉。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的困惑，就是我该拿的我没有拿住，真的是提前溜了也挺可惜。比如说咱们这个鸿和科技哈，从去年的这个3040点到现在，它的涨幅已经是啊翻了23倍了，但是我们看这只股票它不是直线上去的，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啊。如果拿不住，我想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被洗下去了，怎么能拿到一只牛股能拿的时间更长利润更多呢？
0: 其实这也是好多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啊，我身边的朋友啊，都不说大家了，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拿住的也非常的少啊。这是为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家的这个操作，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仓位太重啊。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一个地方，哎，出现一个好的标的，我就一下子全都冲进去了啊，甚至融资拿满冲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仓位太重，稍微有一个不太高的波折啊，10%、20%，你可能就被吓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用那种三分投资法，分成3份。那么你的仓位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这条主逻辑线没有变，你最起码能留下最后的1/3，把它拿满了。啊，好多人说我这个1/3才能拿多少呀？我就想拿满。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小看3成仓，3成仓乘以一个23倍。 那是多少？6倍啊，
1: 嗯，
0: 对不对？有多少散户朋友能够拿到6倍呢？啊，虽然比起可能你整个全仓拿满了要差一些，但是也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

20多年前，香格里拉的松茸只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杂菌，还是与肉搭配，看上去土里土气的松茸可以让平凡的食物都变得仙气飘飘。清洗刮泥，以水轻轻冲去表面杂质，最大程度保留松茸的原始味道。郭君华已经把泥稀小土鸡炒至焦黄，把鸡块倒入泥稀黑陶，加入后山的泉水，用大火煮沸，等到溢出浓郁的鸡肉香气，再往锅中投入手撕好的松茸，改用文火慢炖。出锅前加入恰如其分的盐，一道美味的松茸炖鸡就上桌了。这还不够，七零陪厨和好友拉荣肖巴还要制作一道高原绝味酥油煎松茸。取一勺酥油放在微热的烤盘里迅速融化，然后把切片的松茸铺在烤盘里耐心煎制，松茸在酥油的浸润里慢慢变色，鲜香被油香点燃，松茸那种强烈的与众不同的香气似乎是混合了松树、玫瑰、薰衣草、甘草的香味，经过煎烤，在酥油的激发下散发出被热力逼出的艳香，一波高过一波，挑逗着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滇西北的横断山正酝酿着凉意，滇南的普洱湿热还在持续，立秋时节横亘在高原上的云南正式进入了野生菌争相冒出的时节。此时云南在熟知的吃货眼里就是一座妥妥的菌山，因为云南不出菌类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每年云南各个山头不同海拔冒出的野生菌大约有50万吨，来自各个山野的野生菌跑到了各地的农贸市场，成为这里的主角。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吸引着食客们的目光，而云南的野生菌珍贵品种的数量和质量都非常可观，他们在山间菜市稍作停留，再奔赴各个城市。秋时节，云南各地的野生菌店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一边是等待的食客，一边是忙碌的老板娘和厨师，一场场野生菌大宴在争分夺秒间上演，烈火马宴，高温油锅，各种野生菌在厨师们多样的烹调下变身，被做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以最快的速度端到食客面前。山林的野味就这样融入了人间烟火，给期待了一年的云南人带来了满足和惊喜。野生菌成熟的季节，对于爱吃菌子的人来说是一场每年到点儿就来的约会，对于捡菌子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一场人与菌的美好邂逅。云南横断山脉酝酿的自然山林暗藏着各种野生菌的身影，祝成秀每年都会准时赴约，捡菌子就像一年一度的寻宝旅程，在寻味的过程中乐此不疲。立秋正是大红菌生发的最佳时机，雨过天晴，菌子们悄悄钻出泥土，这种色彩夺人的红菌因为有了云南横断山脉森林的圈养，就会多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年年与他们邂逅，祝成秀已经和他们成为熟悉的老朋友，一到立秋前后就上山串门，顺手把朋友们带出森林。

0: 飞得半飞啊妹。啊妈妈妈妈，
1: 这好了吗？好了好了好了，我太喜欢了。
2: 祝成秀把家里养了一年多的老母鸡宰杀处理干净后，再用大火把鸡肉炒至焦香。鸡肉煮熟后，把清洗好的大红菌下到鸡汤里慢炖，文火耐心地将红菌融进了土鸡浑厚的香味里，汤色渐变，红菌带着独特的清香不时从鸡肉的艳香里飘出，逗引着我们蠢蠢欲动的舌尖。
0: 香不香？
2: 除了大红菌炖鸡，祝成秀和家人今天还收获了多种野生菌，奶将军炒韭菜，
0: 这是辣椒

0: 方山脉向南延伸的部分，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部，怒江和澜沧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上。多变的地势和海拔，热爱丛林的人们让这里的植被风貌食材多样。森林就是人们摘取食材顺时而食的宝库，市区的渔家人因此烹调出了让人流连忘返的五红美食。
1: 好老爱的呀，
2: 说吃点辣的
3: 太香。
0: 留学生是制作五红的高手，一听就充满喜庆的色彩。宴席里的红肉、骨头生、红生、红花生和红菌煮鸡，一色的红，数种大相径庭的口味，让平村这桌宴席名传四方。横断山脉纵谷区域的空气清新，阳光看上去并不像秋天，还含着一丝暑热。留学生约上亲朋好友去山林采摘这个时节纷纷冒头的红菌，在丛林跑大的留学生早已熟知红菌生长的区域，只要一大早去山里，就一定能够找回足够多的食材。
4: 罗，罗，哎，快来快来，这里吃着好吃的，
1: 太多太多太多。
0: 红菌颜色鲜艳，并不高产，味道却极为鲜美，是上好的山珍佳肴。万绿丛中点点红，隐藏着红菌俏皮可爱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就收获了大半杯落红菌，留学生和同伴心满意足。他们转移目标，开始寻找野生橄榄树，这是做五红美食红生的重要食材。橄榄树渐次生长在亚热带的松林里，是最容易找到的食材。
5: 这几年这个橄榄树越来越会少，我们要分食，你们拿回去把剁上一点，现在拿个用竹席放上点就相当好吃了。
1: 橄榄树啊，
5: 红参叫红参。
0: 转出森林，再到田间，立秋一到，平村地里的红花生也成熟了，皮薄圆润，颗粒饱满，一颗只有两粒子，在平村人眼里是成双成对的暗语。不过最抚慰口舌的还是做成红艳中的小花生汤。红生是用橄榄树皮、猪肉、新鲜猪血等特制而成的一道美味。新鲜的橄榄树皮是这道美食的灵魂。留学生和同伴把橄榄树皮耐心地刮下，细细剁碎，取来新鲜的猪肉也细细剁碎，然后把橄榄树皮和猪肉末混合搅拌均匀，加上盐、胡椒、辣椒、草果、茴香等佐料，再加入新鲜的猪血搅拌均匀。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橄榄生就诞生了。这道菜，橄榄树皮承担着去腥、消炎、激发美味的作用，而这里的每一种食材都需要自然生长、纯净生态，才能成就这道美食。红肉的制作更加简单，但这更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猪肉必须选自玉米、菜喂养出来的猪，煮熟的肉片在秋天的微风里逐渐变凉，加入胡椒、草果、茴香、辣椒、盐，最后加入新鲜的猪血，一种原始生猛的味道悄然滋生，暗暗刺激着味蕾。刚从地里收获的红花生，此时已经改变模样和形态。花生捣碎，加水过滤，一种独特的微微甜香萦绕鼻尖。留学生的妻子把过滤好的花生汤倒入锅中，小火慢煮。 二十多分钟后，一锅色泽红润、鲜嫩香甜的花生汤就可以出锅了。另一缕新香的味道也从厨房溜了出来，新鲜的红菌已经在沸腾的鸡汤里跳舞，他们把一锅香浓的鸡汤煮成红色，尽情释放着独特的山野菌香，是如到每一块鸡肉里成就红菌煮鸡的绝味。而剩余的红菌成为农家人烤炉里的宝贝，烤干后就成了远销各地的云南山珍。五红中的第五道是骨头生，平村人在年末杀年猪时会把带肉的大骨头剁细，放上盐、草果面、辣椒面、花椒面等捏拌均匀，闲聊着，合计着，五红摆上了桌。丰收的农忙即将开始，人们用一桌喜庆的红宴打开了收获的大门。立秋时节，秋色进来的云南山林还来不及染上秋色，果实牲畜已次第成熟，与森林相伴而居，云南人对一草一木深有情感，人们与草木相互熟悉，相互尊重，自然因此给予了山的子民瞬时而食的美味。

0: 鹏。今天现场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黄阿姨。
1: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啊，北京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龚总。
2: 是，二位好，也问候观众朋友们。今天呀，我带来了咱们天福号的当家产品老北京叉烧肉，是京城啊独一份的味道。又赶上呢，今天是咱们美食的促销季，一定会有一个历史性的大优惠，保证大家能满意。
1: 天福号的叉烧肉味道就是好，色泽红亮，肥瘦适中，刚一入口有点微甜，越嚼越香。
2: 哎呀，我赶紧定两组吧，这价格连成本都下不来，不可能不可能。
1: 哎，龚总，您可是答应我们
2: 给不到200块钱20袋天福号的叉烧肉，到哪儿您也寻不着这个价。
0: 我是觉得这个价格呢，好像是不太合适啊。
2: 你看，
0: 你想咱们做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对不对？让电视机前的人叔叔阿姨占到这个便宜，占到这便宜肯定就特别高兴。你想您这个促销季的这头一炮是不是就打响了？你瞧这叉烧肉那么好吃，对吧？咱又是京城一绝，又是宫廷美食，
2: 是吧？
0: 又是啊酱肉界的头把交椅，
2: 扛把子，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咱限个量啊，咱限个100组。我觉得这100组啊，咱20袋对天福号这么大的品牌没问题。

0: 题，好不好？咱把这个力度宣传出去。
1: 您别说啊，您说的这话呢，是真好听，我也是真爱听。为了开门红，这100组天赋号啊，还真出得起。就是给大家送福利，谋福利了。但是咱丑话说在前面，卖完了，咱们活动专档没有了，可真没有了啊！
2: 啊，真给20袋，
1: 真给！哎呦，
2: 我是刚才是蒙着说的，真没想到，
0: 着了
2: 啊！真给了，不到200块钱，20袋，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真合适，天赋号没给过这么优惠的价格吧？
1: 真没有，
2: 太值了。那我先订2组，行不行啊？
0: 行，我看今天就看花姨砍价的这个水平啊，就给您一个特权，让您订2组。
2: 我这个送亲戚朋友，送礼送天赋号。太有面了，
0: 哎，这天赋号传承了280多年的这个传统的技艺啊，吃的就是正宗的咱老北京的味道和情怀。
2: 哎，
0: 今天呢真的是特别的价格给大家，真的是买10袋送10袋，一共20袋，不到200块钱啊。今天没想到这正宗的啊叉烧肉给到大家是这样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叉烧肉啊，咱们适合吃的地方特别的多。
2: 对，
0: 平常我们吃，然后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哎，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最关键呢，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现在就可以开始抢购了。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无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吧。

0: 哎呦，我跟你说，这加热之后的，我觉得更有味道，就是真的是外酥里嫩的感觉，
1: 是吧？嗯，你看这个吧，不到10块钱一袋，天天吃，我就随便吃，我就喜欢天福号叉烧肉这个口味，越吃越停不下来，
2: 真爱吃啊，您就多吃点。咱就多买点儿，咱们就今天这个价格，您可劲儿找去哪儿都找不着，过这村保证没这店。这里边红彤彤这个小颜色啊，咱们天然的红曲米在里边，这叫正儿八经的天然原料，所以它更加的有益健康。就这个活儿，咱就传承了280年，七代人一脉相传，代代传下来的。就今儿这味儿，可是当年完美的经典味道的复刻传承的。哎，
1: 真是爱吃天福号叉烧这个味儿。越嚼越香，岁数大了吃什么都不香了，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味儿很多都找不到了。
0: 那还真是，我跟你说，这早些年的时候，这天福号可是享誉京城的高级美食。
2: 那是
0: 那时候能吃上天福号的人啊，真的都是达官贵人。
2: 是的呀，您还真别说，这御膳房是找咱们天福号采购咱们叉烧肉的大家，所以呢给咱们天福号一个腰牌，专门为了进出宫方便。想当年啊，在京城都流行这么一句话，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天福号呢一直是酱肉古法工艺的传承者，最主要的呀就是那一锅汤比金子还贵的那个老汤了。宫廷菜其实是北京菜的一个代表，咱们这叫京味叉烧，从口味到选料的标准这么多年咱都没变过，所以咱做的呢是一个经典菜，传承的呢就是经典的老味道。
0: 所以啊，我们今天要趁着这个优惠力度多买点这个叉烧肉，平常咱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招待朋友啊，切上这么一大盘往那儿一放啊，这真的就是饭店的感觉，又有面儿，最关键这价格可比饭店便宜好几倍啊。
1: 可不是嘛，现在大饭店就这么一盘叉烧肉不得卖你8-90块钱啊，今天这一款不到10块钱就够老两口吃一顿的了。家庭聚会做这么一道菜也挺方便的，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还不占冰箱的地儿，想吃就来这么一袋，解馋又方便。

0: 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啊，买十袋送十袋，这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嗯、而且啊就是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您开一袋，这个叉烧肉的味道真的是太好了。那今天是个特别的好价格，我准备买上2组，自己留一组给爸妈送一组、哦、最关键呢我们这还给大家送货上门，您都不用下楼去取，您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十袋送十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们的美食环节了啊。说到这以前，你就想往宫里送东西，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往里面送都行的，
1: 那可不，
0: 要求的，
1: 那可不。首先啊，得用料讲究干净，这就是核心。严苛的要求呢，也养成了很多制作细节，每个细节呢，也都是有几十年的老师傅亲自去做的。年轻的学徒啊，前十年都只能跟边上看着啊。那咱这老汤，咱这秘方，都是由咱们几十年这老师傅口口相传。头一天咱们用老汤用了多少，那么转一天呢，咱们先在这密室里边把咱们这配方配好了，再往里边续多少，周而复始，200多年，一天一刻都没间断过。
0: 今天啊，我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这也是跟大厨在咱高级饭店里面专门学的叉烧饭啊。饭店里面你点真的是大几十这么一份，
2: 得要。
0: 今天这一袋叉烧肉，我能做两大碗，但是咱这成本，你想这一袋叉烧肉不到10块钱，
2: 这么吃啊，真不错，能多吃一碗饭呢。我这面也好了啊，刚煮的面，咱们呢，
0: 叉烧面，
2: 对，叉烧面，
1: 大家伙呀，您就放着心的吃。我们不仅仅呀用料好，肉新鲜，我们所有的配料那必须是好的，那必须是贵的。所以这么多年，天赋号的美食经久不衰，就正是因为呢，我们不受外界的一系列的干扰，我们只做好我们自己就行了。这么多年来啊，学天赋号的确实不少，但是都做不出咱天赋号的味道。
0: 哎，这话我们认可。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次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老北京，咱京味儿的啊，天赋号的叉烧肉啊。特别优惠的一个价格，买10袋送10袋，一袋的价格才不到10块钱，但是咱们限量只有100组啊，
2: 很合适，
0: 真的是要抓紧开始抢购。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滑嫩香软，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叉烧肉开抢了！参与买10袋送10袋活动，到手20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猪肉，搭配天赋号百年传承的秘制酱料，古法加工而成，肉质筋道，口感软嫩，鲜香四溢，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20袋不到2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

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3日，工信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举行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国家开发银行表示，已于2日实现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首批3个民间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4.6亿元投放，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支持重大项目建设。9月3日，据成联分会初步统计，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今年以来，乘用车累计零售1179.9万辆。9月3日，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息，精彩消费码目前已启动试点，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同时覆盖海底捞、星巴克等9家连锁餐饮企业，共计近10000户商家。
0: 近日，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成果展示暨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大会在数字北京创新中心举办。
1: 据了解，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将依托商协会组织载体，把惠企政策、产业资源、服务保障送到行业企业当中，打通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助力首都民营经济提质发展。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大会现场举行了商协会分团成立启动仪式，北京专精特新企业商会、北京未来企业家促进会等7家行业商协会成为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的首批成员。这也意味着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实现从区域分团向行业组织的延伸拓展。
3: 今天首都民营经济政策宣讲服务团商协会分团成立，标志着宣讲服务团向基层延伸又迈出坚实一步。宣讲服务团自去年成立以来，在邀请相关政策制定部门集中宣讲最新涉企政策的同时，分行业、分领域组织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以企业家的视角分享对惠企政策的认识。下一步呢，是工商联将持续推动宣讲服务团建设呢进一步走深走实。我们希望呢，积极搭建起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政策解读桥梁，让惠企政策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用得上、落得实。
2: 大会同步开展首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工程优秀案例成果展示，多家市场主体分享赋能民营企业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复制的发展样本。
4: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信用重点培育企业库，覆盖企业30000余家，培育信用领跑企业园区3000余家。其中我们金融转化

0: 成效是最突出的。据不完全统计，历年的信用领跑企业累计获得授信超过了300亿元。仅上一个年度，中国银行的信用领跑贷就为50家民营领跑企业提供了信用授信近4亿元。
1: 依托商协会分团平台，各类创新赋能成果也将通过宣讲网络向更广范围推广，借助行业组织力量精准匹配企业政策需求，帮助企业用好产业扶持、融资支持、创新培育等各类资源，切实破解企业遇到的政策查找难、理解难、落地难问题，持续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2: 金秋九月，精华潮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拉开大幕。那时装周不只是时尚秀场，更是观察国内服装创意产业首发经济的重要窗口，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添时尚动能。
3: 本届时装周将打通秀场、供应链与消费市场，汇聚设计师、产业带和买手资源，通过集秀集买等模式，推动原创设计落地变现，助力国货时尚，挖掘新的商业增长点。
4: 798艺术区的 T 台上，旷野意境的秀场缓缓铺开，随着模特身着松弛感旅行西服依次走出，微可多行游旷野标签之外，开幕大秀正式上演，也拉开了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的大幕。
5: 我们以前穿的西装吧，穿的那些套装啊，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紧绷的感觉吧，或者是把自己束缚的卡住感。你看现在这场秀走出来打的，那松弛感非常好。
6: 主题叫什么呢？场景的穿搭设计。我们觉得未来的消费的趋势，更多的卖的不是一个单品，更多的卖的是一个穿搭、一个理念的东西给到消费者。
4: 本季时装周为期8天，以金绪东方、潮起共生为主题，汇聚全球4大洲220多个品牌。秀场不只是创意展示的舞台，更是观察时尚产业迭代、首发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窗口。过去时装周上发布的款式基本到半年之后才会出产品，流量损失严重，而现在玩法改变了。
7: 一方面呢，组织品牌在中国国际时装周这个主舞台上去发布，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商圈给商圈结合，让这些秀场在这个商圈打造跨闪店，通过这个集秀集卖、集看集买的模式，让我们的这个新的产品和消费者产生更直接的联动。
2: 来关注一下演出市场。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增长超20%，鸟巢近40场演出吸引超200万人次观演。
3: 不过很多人可能没想过啊，支撑这些超级现场的音响设备，这国产的和进口的差距有多大呢？今天国内首份国产剧场剧院扩声系统主观听评报告在京发布，将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
1: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地质礼堂，这里呢也是开心麻花的旗舰剧场，一年呢有200多场演出在这儿上演。不过今天这里不演戏，而是发布一场特殊的报告，请行业专家来给国产音响打分。那这份报告到底如何？接下来我们一块儿进去看看。走进北京地质礼堂，这里的检验靠耳朵完成，国产专业扩声系统在真实剧院环境下实景呈现。这套系统正是报告中的优秀案例之一，直观展示了国产设备在声学覆盖、音质还原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今年3月在中国传媒大学开启的严格盲测，活动分现阵列和点声源2组，每组7个国产品牌对阵1个境外知名品牌，67位专业人士和16名普通听众参与评分。
8: 音响的声音呢，它分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它的物理的一些参数。那么还有扬声器，就是特别重要的呢，叫主观评价，就是靠人耳听的。我们专业打分的人员呢，是有7个维度。普通观众在这一方面，他的就是好听和不好听的这个权重会更大一些。
1: 今年上半年，北京演出票房同比增长20.9%，演出越热，音响需求越大，这是一个千亿级的隐形市场。但目前专业扩音领域国产设备市占率仅约45%，打破认知，为国产证明，正是这份报告的意义所在。
9: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0: 就是中国专业音响啊有了明显的进步，部分产品啊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开始实行国产替代。实行国产替代对国家来讲啊，我觉得就是拉动内需嘛，对于企业来讲给他提供机会嘛，对于行业协会来讲你就是一个平台，搭建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何况我们在性价比这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也说明在这方面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报告发布同时，全国剧院设备以旧换新正加速推进。北京市超现场产业生态培育措施，2026年配套2.6亿元引导资金，重点支持标杆剧院建设。国家发改委、文旅部也将演艺装备列为重点方向，全国多地已出台文旅设备更新方案。政策窗口已开，技术实力已达标，国产替代正从能不能走向怎么换。
2: 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应用的这个场景、应用的这种项目的这种级别，啊，应该是跟国际的这种一线品牌，啊，都是可以同场竞技的，同场竞技。
1: 一份报告，一间剧场，一个正在打开的千亿市场。当超级现场成为文旅新风口，以旧换新激活设备更新大潮，国产音响能否抓住机会，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提起公园啊，很多人恐怕还停留在只是白天观景游览的这种传统的印象，而实际上呢，如今在北京的公园不再只单纯依靠门票来进行创收，而是不断地挖掘自身禀赋，催生出了不少全新的消费场景。
4: 说的没错啊，进入到了初秋时节呢，城内历史名园解锁了夜场体验，郊野山林则依托生态红利收获了打卡流量。在一园一策的支持下，公园经济正在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5: 一大早就赶到公园看蝴蝶，这个真的可以有。这几天香山公园出现的一种蝴蝶吸引了不少市民，这样的情景以前从没有过。
6: 最近这些有个四五天吧，是越来越多。
7: 哇，
6: 对，就是这么多年我到在香山公园好像没看到过。我家就在香山附近。
7: 那这还不得天天来吗？
6: 每天都进来。
7: 都没见过？
6: 没见过。长得那个比较大，
7: 翅膀也大。
5: 市民所说的大蝴蝶学名叫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它们通体赤色，呈厚如墨，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穿梭在草木花海间，一飞一停都格外灵动。灰绒射凤蝶不仅在香山是第一次出现，经专家鉴定，在北京地区历史上也没有见到过正式的文献记录。
8: 它的身体是红色的，然后在它的后翅，就是下部分的这个翅膀上面，会有7到8个的新月状的红色斑点。
7: 这蝴蝶一般是早上几点钟就开始来用自助餐了呢？
8: 一般早上比较凉快的时候，6、7点钟它就来。
7: 哦，这么早就来了？
8: 对，就来吸食花蜜。它主要就是在咱们这个香山公园这种乡土植物大叶铁线莲上边吸食它的花蜜。
7: 因为大叶铁线莲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开花的时候，是吗？
8: 对。它正好是盛花期。
5: 在香山公园的嘉日园、眼镜湖和香山寺的沿线都种植有大叶铁线莲，哪儿有这种美味，哪儿就会出现大量的灰绒射凤蝶来享用这免费的自助餐。
8: 这几年香山公园呢，就是在种植方面就是大量的应用咱们北京本土的这些乡土植物，比如这个大叶铁线莲呀，各种各样的绣线菊啊、胡枝子、杭纸烧，这些在不同的季节开花的植物，利用这些植物呢，就能再给这些生物，就是动物、昆虫什么的，提供更丰富的一些食物来源。这样就能让咱们的这个多样性和这个食物链更丰富。
5: 一山藏万物，蝶舞见生。

这个期间呢，同期我们游客的增长率比之前去年增加了30%-40%左右，同时也吸引了昆虫的爱好者以及摄影爱好者到我们公园。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世力智能花店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世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世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世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

0: 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03972.0 3 ZL2017-2103482.3 4 ZL2017-2104.3 4 ZL2017-2104.0983 6 ZL2017-2104.01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0: 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它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1: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1: 都是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还有个他戴的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的脏了。这批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1: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1: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 看看他戴的

0: 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然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

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对于很多小微企业来说，印花税、房产税金额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往往最容易因为不会报、漏着报、报错了而产生风险。今天呢，来到演播室的是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丹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微企业印花税、房产税申报中最容易出现的几个误区。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咱们先来说说印花税啊。那很多企业的老板觉得这个合同我签完了就结束了，那真正容易踩坑的地儿在哪儿呢？
1: 我整理了几大高频的容易踩中的误区哈。首当其冲的就是合同的价款没有分开的标注不含税金额和增值税额，很多合同啊只是笼统的标注了总价。那其实按照规定呢，印花税计税依据是不含增值税的合同价款，合同未单独列明增值税税款的，企业就要直接以含税的全额去计征印花税了，这样就会平白多承担税费成本。哦，
0: 那也就是说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在合同里就应该明确这个合同价款的列示，是这个意思吧？
1: 没错，没错，是的。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合同很多却没有统一的去归档登记管理。那企业一年签几十份甚至成百上千份的合同，哪些合同应税，哪些合同不应税，需要定期的认真梳理，否则申报的时候呢，你肯定就会产生遗漏。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现在电子税务局呢，其实支持合同批量导入税源信息，对于合同较多的企业呀，完全可以利用这项系统功能提高准确率，来减少漏报率。如果企业不经营了，但是你的税控设备还在，空白发票还留着，那税务注销前其实这些都是必须要处理的，特别是以前的纸质发票，你还要完成验旧啊、缴销啊这些手续，所以系统呢如果预检的时候没有做完，那很可能是无法通过的。
0: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这个税款还有发票，那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1: 那其实第三类呢，就属于一种账务上的问题了，比如长期挂账的往来款，还有股东借款长期都没有清理，那固定资产还没有处置，然后你的库存商品账实不符，这些其实都会影响企业的后续的清算。还有一类呢，就是企业所得税清算是要做申报的，那企业认为最后报一次税可能就结束了，实际上我们在注销前还需要依法完成清算的申报，对你的资产负债还有清算所得要进行一个核算。
0: 那我相信不少观众应该听说过这个简易注销，那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走简易注销的这个流程呢？
1: 那这当然并不是哈，简易注销呀适用于经营情况比较简单的企业，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债权债务，或者说他的债权债务已经全部清偿了哈，然后他没有办理过涉税事宜，也没有风险的事项，或者说办理过涉税事项但是根本就没有领用过发票，然后税款啊、滞纳金啊、罚款这些全部都缴清，所以说没有任何未办结的事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的。
0: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如果忽视这些涉税的事项会给企业注销带来哪些麻烦，一起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2: 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调整已经停止经营一段时间，企业负责人认为公司既然已经没有业务了，只要到相关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就可以了。然而在办理税务注销时，

0: 时，系统却始终无法通过审核。税务部门核查发现，这家企业存在多项未办结涉税事项，部分税费尚未结清，企业名下还有一处价值1600万元的不动产，尚未依法办理相关处置手续。此外，由于企业对税务注销流程不了解，一直没有办理清税申报等相关手续，看似只是停止经营，实际上却因为这些遗留问题，导致企业税务注销迟迟无法办理，也影响后续工商注销进程。
1: 在税务注销前，其实本质上要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的。那企业是否符合注销的条件，不是看你现在有没有经营，而是要看你过去有没有历史的涉税事项没有处理完。那刚才就像短片，这家企业呢，按照要求后来补办了相关的申报，最终算是顺利的取得了清税证明，完成了注销。
2: 那徐老师，节目的最后，你也给准备注销的企业提几点建议吧。
1: 好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四句话哈。第一，就是先查税务状态，再启动注销程序。第二，就是提前要处理欠税、申报、发票等等这些未办结的事项。那第三，就是要依法完成企业所得税清算的申报。第四，就是充分利用电子税务局和企业注销一件事这个服务，提高办事的效率。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大部分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能够顺利完成注销的。
2: 特别感谢徐老师的分享。那企业注销其实不是简单的关门停业，而是一次规范退出市场的过程。提前做好涉税清算和注销准备，才能避免走弯路、少跑腿，顺利完成注销的手续。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准集团特约播映。好，我们先欢迎到场的鉴赏家。那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经常收看我们的拍宝节目，也要看我们的抖音节目，是吧？我们的抖音节目也是宣传文物鉴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对，抖音呢，你就搜索拍宝甄选，还有拍宝甄选精品艺术。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鉴赏了。门口那位呢，总得先拦我们一下，那是谁呢？李然，李半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哈。今天呢，咱们各位藏友啊，也都是带着自个儿的心爱之物，有的呢是远道而来，有的呢就是咱北京本乡本土的。那么我们再次对大伙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热烈的欢迎啊。哎，这位大哥，
3: 哎，你好。
2: 这是您带来的，
3: 对，
2: 是吧？
3: 对。哎，
2: 这个您是咱北京人还是？
3: 北京人。
2: 哦，北京人。
3: 对。哎，
2: 那这是家传的吗？
3: 这是我一朋友的。
2: 哦。哎，受人之托。
3: 是是是。
2: 就是您的吧？
3: 哎，不是，
2: 真不是，
3: 真不是。
2: 好些藏友都是自己的东西，早上都说是朋友的啊，就怕一会儿一鉴定，好家伙，这价格
3: 是
2: 值了个几个亿，一回家回不去了，门口全上这借钱来了。这不是您的哈？
3: 啊，真不是。
2: 哎，行了行了。这下东西不错呀，四方瓶。四方瓶其实比圆的路分高。你看咱过去老讲嘛，什么趴着的、蹲着的、站着的，这是瓷器的器型啊，什么盘子、坛子、罐子、瓶子，是吧？虽然呢您这属于是站着的，但是站着的呢它也分圆的和这个四方的，四方的比圆的还要路分高，因为它制作难呀。
3: 是
2: 圆的它就只要一转它就转出来了，这个呢您得给它四面您给它拼好了，
3: 是
2: 烧造的时候还别给烧桥楞了，
3: 是
2: 吧？那稍微有一点变形这东西就
3: 不行，
2: 就不美了。所以呢它这个出货率很低，
3: 是
2: 所以这种四方瓶呢它路分就高啊。而且您看这属于是粉彩开光，这个画片呢不是山水，不是花草，不是动植物，画的还是人物，所以方方面面，从器型上来讲，从这个画片上来讲，它都属于是路分很高的一种做法。这个年代大概应该是在清代的中晚期，这个是大户人家里面持有的，摆在家里是一种装饰。市场价格您是不是也想知道知道啊？
3: 当然最好了，
2: 最好了，是吧？哎，这个一般都是对别人的钱都可关心了，是吧？这一听这是朋友的，谁知？多少钱呀？我得弄明白了呀！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这个市场价格呀，咱不开玩笑讲啊，这底下有款吗？没有款，没有款啊！这个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给定到。8到10万元吧。如果他这个要不是说这个画片是这种很满的画片，也不是这种四方瓶，可能即便是那个年代的也达不到这个价格啊。这个反正就是各种因素全占全了，好吧？
3: 啊，好嘞，
2: 得嘞，给您和您的朋友道喜了。
3: 好嘞，好嘞，谢谢。
0: 那这个如果是真的，红包发给您，您还给他吗？
3: 再说。

0: 从造型上来讲，它比圆的瓶子要好得多。这就是我们
1: 难做，
0: 难做，所以它在造型上我们说它就加分了。我们说这个高度是150件一件方瓶，45公分左右，这个都是成双成对的，在我们过去厅堂当中有那大条案上摆的陈设器，这是一件陈设器，这不是嫁妆瓶。大家要了解这个陆粉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说粉彩，那么都是这样子，但是陆粉不一样，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件装饰器。这种东西呢，就过去我们说有钱人家，比如商户或是一些做官的，那么他们家里的这种陈设器。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给我们表现了清代晚期那么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从这个瓷器当中，我们看到它上边是粉彩的如意云纹，下边是这种粉彩的装饰上，这种装饰我们说只有在清代晚期才出现哈。那么我们说大家一定是乾隆以下，大家记住这个特点，但是它一定在同治以上，我们把这时间给大家掐得很准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开光是吧，四面开光，上下都是一边四个开光啊，那么我们说它在装饰手法上又高了一等。
1: 是，
0: 这个开光和我们说画的平面图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代表了一个故事，这种装饰手法上它比较繁复。另外我们看它人物故事，大家看啊，我们清代的人物和我们的民国时候的人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个侍女的这种画法，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侍女的眼睛鼻子它是一条线，而且它的眼睛没有眼仁，大家一定要注意，
1: 有眼无珠那种是吧，有点
0: 那么现在仿的呢大部分都有眼有珠，就它一定有眼珠子这种画法，就是说我们在鉴定当中一定要了解不同时代它画的是不一样。大家画的这个美人也是很美啊，但我们叫小美人这种美，但是现在的也画成能画成这样，但唯一的就是这脸型和这眼睛画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身姿也没这么自然，
0: 对
1: 吧。
0: 另外你看女的这个黑发，那么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女的黑发，大家看不是墨黑墨黑的，它是黑的带种我们说棕的颜色，大家看现在做的这种瓶子，它的黑的头发一定是墨黑墨黑，因为现在使的原料不一样了，所以它有点区别。我觉得这件瓶子不但带地子开光，还加金了，大家看它在这开光当中都有加金，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呢还是一个比较细的一只瓶子，而且意义比较好，你看这金玉满堂是吧，这全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1: 才子佳人啊什么的啊，西厢记
0: 人物故事，
1: 人物故事
0: 全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件瓶子在我们说清代晚期来讲，民窑当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一件瓶子，而且有人物故事传承。
1: 那咱们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呢，张老师？
0: 这应当是咸丰，
1: 清代中晚期了，
0: 晚期，对对，一定乾隆以后了。
1: 是是是，四方瓶也是加分项，而且画的也好，保存的好像也不错，也完整。那么像这样一件，当然它还是民窑，
0: 对
1: 是吧？
0: 民窑，民窑，
1: 还是民窑。这么一件民窑戏录的人物故事的，还开窗人物故事的四方瓶，市场价格？
0: 我们翻过来大家，它是没有款式的，它是民窑。那么有的民窑也带款式，它没有。但是我们从这装饰手法上和彩的色调上，大家记住这种带地子开光的，这个一定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应当在3-4万块钱吧。
1: 3-4万块钱，这一件是吧？
0: 一件不是一对啊，一件。
1: 很开门，很漂亮啊！如果在当年来讲，就是如果放在清代，这件也当年也是一个挺贵重的民间的陈设器了。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的珍品，我们将给您双份的是人拍卖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这个咸丰也好，同治也好，这种有眼无珠的画片啊，当然现在也能仿，
0: 能
1: 是吧？能仿。但是呢，您得仔细观察一下，刚才这件是真品啊，市场上很多仿品啊，这个画的人物，这个开脸啊，神情呆滞，千人一面，那身姿啊，您看画那个侍女啊，那么僵硬，我觉得多看看拍宝，您得从这真品上去区分眼。
2: 大爷您好啊，
3: 哎您好，
2: 跟大爷握握手。
3: 嘿，你好，
2: 大爷真好，大爷也是北京人，是吧？这是家传的盘子，
3: 家传的，
2: 真好。闲在家里还用它吃饭吗？不用了，
3: 不用了，太脏
2: 啊，太脏了呀。好，我不是很真。

0: 柜把它给收起来，怕摔坏了啊，再刷刷呀啊啊，这上面这个好像刷不掉了是吧？就这样的这个，是吧？在您这儿可传了不少辈儿了。
1: 应该是
0: 是吧？但是这种蓝呢，出现的就比较晚了，晚清啊，民国时期，清晚期，大概是这么个时期的。在当时来讲呢，这就是食用器，家家户户呢是吧，炒仨弄俩的，喝一盅，哎，就拿它盛菜了。但是呢，要说比一般的那盘子呢，它路费又高。一般的盘子都是素皮的，不给您画，
1: 对对对，
0: 是吧？多少的呢？这个上面还给您进行了一些绘画，
1: 对对，
0: 证明这个盘子呢，在当时来讲，价格呢比一般的那个真正说是老百姓家里用的盘子价格还要贵一点的，所以这个您家祖上应该呢起码是个殷实之家。这是什么呀？这一块
1: 说的是啊，
0: 这上面还有点红色。
1: 对，
0: 就是过去瓷器里头倒有一个叫釉里红，
1: 釉里红，
0: 釉里红，但是它这釉里红它不会就画这么一块，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1: 烧大了，
0: 就是火不均匀，就是这边俩的火冲，给这了的红了。我这个。胆大的揣测一下啊，我大爷怎么那么高兴啊？我胆大的
1: 见了你，我特高兴，
0: 高兴啊！
1: 对，
0: 啊、行，
1: 对对对，
0: 哎，这个，那大爷这么高兴啊，我也别扫了大爷的兴啊，我呢。这个给您揣测一下啊，这有两种可能，可能是当时烧这个盘子那个窑址那块哈，同时可能烧两个品种，一个呢是釉里红，一个是青花。然后呢，这小伙计呢，可能呢粗心大意了点儿，把这个釉里红的这边呢弄完了，但是也没能太累了，一着急。哎，回过身来可能
1: 摁了一下，
0: 摁了他一下，拿他，是反正就伸手拿他来的。结果呢，手上可能还沾了点那个釉里红的那个料汁，不是料汁，那个沾了点釉里红的那个釉，哎，釉滴在上了。
1: 你分析的对，
0: 他可能就烧成这样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呢，也可能是那盘子烧好了之后哈，就放在这儿了。这小伙计呢可能不知道，然后伸手这么一拿，撕、哎、啦一下，给手烫了。
1: 有理。
0: 那他正好这俩大拇哥，俩大拇哥这么一拿，哎呦，还真烫。躲开了，但是刺啦一下烫掉一块皮，这盘子您还真别拿它吃吧，不太卫生，是吧？这要说起来，百年前人留下的伤，今天在这还能看得见，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1: 挺有意思，
0: 是吧？哎，当时那小伙计肯定是烫得够呛啊。
1: 对，
0: 哎，现在这小伙计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想我都没了。行吧，这盘子哈，肯定是个老的。至于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请里面的张展老师再给您
1: 对
0: 说一说，好吧？
1: 好嘞，
0: 哎，得给您来只红包，
1: 好嘞，
0: 欢迎您再来。
2: 留多少啊？
1: 有个四五个吧，
2: 都是差不多画片的吗？
1: 差不多。
2: 还有别的吗？
1: 还有壶，
2: 还有壶，
1: 家里还有壶。
2: 哦，还有壶啊。为什么问你这问题哈、啊？这盘子呀，如果是真的，现在这盘子有假的啊。如果是真的，也基本上不值一保护奖励金的钱，差不多是吧？咱们看看是真是假，好吗？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为什么刚才我们乐半天，就这种盘子呀，现在大家去景德镇那古窑那个现做的，跟这灵芝盘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就说，怎么能看出老的和新的？它主要是胎子和后边釉子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花色。灵芝盘它一直到清代的早期吧，就算这是
2: 到中期也有，反正。
3: 雍正开始，
2: 对，
3: 一直到现在啊，我们说现在景德镇古窑还在生产，还有做这种碗的，我记得景德镇我去，800块钱一个，
2: 新的是吧？
3: 新的，800块钱一个灵芝碗，所以这个图案呢，我们说不能光从图案上看定它的真与假。那么这件盘子呢，我们觉得画坛形，就是它也使过了的，有好多划痕。但我们看后边呢，我们说这件东西是个老的，不是新做的。哎，它这个釉子代表了这个时代特点。另外，这底足的这种做法，这个是我们都告画的是灵芝，但现在灵芝和过去画坛略有区别。就这个灵芝，我们看的跟那像一个小动物画的比较细，大家如果看到现在我们景德镇做的灵芝要画的比它要好一点。另外这釉子，它这个白中闪青，现在的新品没有这种釉子，没有这么厚，所以大家如果上景德镇那个古窑参观，门口还在卖这种器物。
2: 什么时候的呢？郑老师这盘子？
3: 清中晚期。
2: 清代中晚期，新的卖800，
3: 对，新的卖800，
2: 老的呢？市场价格，
3: 这个现在这个拍卖就没有价钱，不收这个，因为什么？太普通了。我们
2: 太

0: 简单了，
1: 太简单了，而且这是大家看，这是个平盘，
0: 对，
1: 你我说的卖八百是个碗，
0: 还是碗
1: 啊、嗯？所以在这个平盘，所以这玩意儿
2: 值，
1: 没有市场价格。
0: 这个值钱，值什么钱呢？因为它是老的，值我们一个咱说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那也得给人家张老师。
1: 对对，
0: 张老师直琢磨，新的卖800，这老的这反正不好卖。
1: 这没人，就是进入不了市场。我们今天说，1949年以前，我们以这个划线，但是1949年以前的你普通老百姓的东西就不能进入这个流通市场。
0: 嗯，
1: 它一定有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才能进入这个市场，你没有艺术性，你进入不了这个市场。
0: 嗨杯儿，
1: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不要认为我有老东西我就能换钱。那么你们怎么不给我们拍卖或不给我们什么？他得有人买。今天是商品市场，我希望大家从中只能通过这件东西学习到这新与旧的区别。
0: 没错，但这终究是老的。这别让张老师估价，我说说吧，就这盘子这品相啊，是老的，比如说在。潘泉市场30能买着，这一盘子30肯定能买着，但是没关系，因为它是老的，我们给您双份的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赔了。
3: 谢谢，
0: 咱们掌握知识了，让大家伙也掌握知识了，好吗？祝贺您啊！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刚才那盘子呀，咱们开个玩笑说赔了哈，就确实是，它是，你要说当民间的收藏也行，你要说当个民俗的老物件也行，但是呢，我们拍宝节目更多的不是说这个宝物奖励金舍不得，我们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来获取知识。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5: 这位大姐您好啊，
6: 哎呀，
5: 您好，
6: 您好，
5: 大姐真是啊，这个气质真好啊，
6: 谢谢。
5: 这是您带来的？
6: 对，
5: 这是碗，是家传的吗？
6: 不是、
5: 哦、
6: 这是前两天啊见着我一表弟了、
5: 啊、嗯，
6: 看着他情绪也不太好
5: 哦，
6: 后来我说你怎么了呀、嗯、他说的
5: 表弟说我有只碗不想要了，然后您就给拿过来了、
6: 哦、他呢买了这么一个碗，然后找专家鉴定了、
5: 哦、
6: 说的这个碗呢是假的、
5: 嗯、哟，找的哪位专家呀？
6: 是啊，我问他，他说楼上那二哥、啊、我说那楼上二哥不卖海鲜吗？
5: 嗨，
6: 我说
5: 这个二哥涉猎还够广泛的。
6: 对呀、啊、
5: 哦，
6: 后来我说你干嘛不去找那个鉴宝那专家给看看呀？
5: 啊，
6: 他说的这一说假的、嗯、我可不好意思出面。
5: 哦，
6: 他说姐求你件事儿、嗯、你帮着我去吧。
5: 这个
6: 帮着我就
5: 来了。 您表弟还是个好脸之人，
6: 所以我就代替他来了，
5: 就把您给豁出来了。啊，这个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6: 对、啊、
5: 是吧？哦，那行，不过以后呢，楼上二哥呀，您要说是吧，吃皮皮虾您找他去，要是二哥原来卖海鲜的，鉴定的事就别麻烦二哥了哈。不过咱们不能这个太主观了，是吧？人家是、啊、人家卖海鲜的同志怎么了，是吧？人家这叫什么呀，卖而优则，不是那怎么说，算了不说了，反正就人家只要是有一颗学习的心，人卖海鲜的二哥，人家通过学习，人最后鉴定专家，人也行啊，是吧？他说是假的，是吧？
6: 对，
5: 哎，咱瞅瞅啊，看看啊，呵，这个碗呀，千万别听二哥的，这可是个好东西，而且呢，离近了一看，这画片画的很工整，这叫什么呀？八卦纹，仙鹤八卦纹呀。然后再看底下六字篆书款，叫做大清光绪年制，这只碗是只官窑碗。您表弟多少钱买的呀？啊。
6: 他说是10000块钱。
5: 10000块钱呀、
6: 啊、
5: 那是捡了漏了。哎呦，我觉得二哥有点邪恶呀，我觉得二哥一定是想跟您这个表弟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说干脆这样得了，也别让你赔太多了，我给你800块钱，你把这只碗匀给我得了。我真的，我严重怀疑他的动机。一般你看我这专家假的都得说是真的，你看我就这么干的。一般是吧，我们这种水平这么高水平的专家，看见假的都说是真的，这个别听他的，真的好不好？
6: 行，听您的、
5: 啊、行，
6: 我收了
5: 啊，
6: 我给他收了、哎、
5: 这个反正那是您跟您表弟的事儿了啊。这个我们至于您多少钱从表弟手里把这只碗 买走，咱不管了，我们呢再给您来一只红包，这个红包呢是由咱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是吧？希望您以后也加入到收藏队伍当中，而且呢擦亮双眼收到真东西。
1: 我希望大家就通过实践，通过市场不断的来完善自己，锻炼自己，所以也不要迷信。
0: 哇，张老师您谦虚了，您谦虚了啊！
1: 真的不要觉得岁数大就如何，因为现在年轻人比我们更有魄力啊！
0: 您太谦虚了，
1: 那么这件东西大家看是青花云鹤纹八卦纹的一个官窑碗，我们为什么叫它官窑碗呢？它底下有大清光绪年制，那么有这个款式，那么就一定是官窑。但我还是和大家说，这个款式现在有新做的，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是讲的这件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种碗现在新仿的也很多，我们如何在市场当中看清楚什么是老，什么新，要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上来了解这个时代特点。另外，从现在价格上也能了解出这东西的真与假，是吧？
0: 没错。
1: 大家从这个碗的造型上可以看，这就是清代一个标准的一个碗，而且这个图案装饰只有在官窑当中见。说我民窑也有这个，没有，这是大雁瓷，这皇上定烧的，每年一定要烧多少，这就等于皇家的吃饭碗一样。所以它这很标准的一件，大小尺寸，这个图案纹饰不仅有这碗，还有盘子，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因为这是大雁瓷嘛，就皇上定烧的东西，底下有明显的光绪款。那么我们说康熙也有，雍正也有，但青花色调不一样。大家要记住，我们说这里讲青花色调不一样，而且我们说的绘画的这个鹤的眼睛和这个腿后边这个毛，那么我们在康熙或者雍正时要画的比它灵动的多。我们看到它这个八卦，那么在确实大家都看的就是这么三道横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区别青花和白釉的一个特点。它的花纹是死的，一定是这种装饰方法。它有一点变化呢，说明它就是一个仿的。那么像这里的海水、皮筋花这种方法，这在这官窑当中制式，我们叫做制式。那么这件东西是一件开门的光绪官窑的一件官窑碗，
0: 真的，
1: 真的，
0: 这碗是真的。那您那街坊可能是假的，那眼力。很开门，而且包浆也自然，修足也这个非常的规范。那这只官窑碗现在市场价格怎么样，张老师？
1: 我们说了，这是一件官窑碗，象征着这个这个皇权啊。我们说这是皇权的一个代表。过去光绪官窑没有多钱，你看那赏瓶才多钱呢，
0: 对，
1: 现在都好几十万，说明这个官窑在不断的攀升。那么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呢，如果你自己有钱的话，还收藏官窑是比较好的。它永远
0: 相对稀缺，相对稀缺，
1: 它永远不会贬值，而不断的随着物价的生长而它生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收藏，别净收藏一大堆，好一大堆，我买这我3万块钱买一大摞，那你还不如买一件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收藏当中一定要收藏官窑。那么这件东西应当现在价值5万块钱左右，
0: 5万元左右，因为终究是个光绪本年的官窑的碗，这也踏实了，是吧，大姐啊？
6: 踏实了。
0: 那个，您还是从街坊那儿买海鲜比较靠谱，对不对？
6: 我看也是。
0: 是。好，您这个收藏好。另外，祝贺您将获得我们双份的啊，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都喜欢收官窑，但是呢，官窑呢，也是这个造假的，这个相对泛滥的这么一个品种啊，重点品种。那像这种光绪呢、晚清呢，仿的也很多。就给您提醒一个，有的那光绪款啊，特别的横平竖直，是吧？它以前光绪真款是带有书法味道的，现在很多假的是电脑做的环。还有一个呢，您比如说这修足，是官窑应该规范，应该这个所谓一味圆润，但是您注意，要是太圆润了，您一摸呀，细腻的都没有手感了。
1: 而且它薄，现在做的。
0: 对，您要特别注意呢，都是通过现代方法打磨的。所以注意别打眼上当。
5: 大爷您好啊。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哎呀大爷，这是文质彬彬的啊。哎呦，这是您带来的。
2: 哎对。
5: 呵，大爷身体够胖的，这么热天这缸我看挺沉的。
2: 那是。
5: 刚才大爷单膀一较力就给拎进来了，是吧？哎，平时您也习武吗？啊
2: 不会
5: 啊，不习武啊，主要您是哎这个文化这边的。我看您是啊，您老师吧？您是？
2: 不是不是
5: 啊，大学教授。不是，我看您特有文采，我看您啊。行，您介绍介绍这只缸的来历啊。
2: 这就家里头啊，食用器。
5: 食用器缸不就是盛水吗？那个
2: 这不是盛水，
5: 这是干嘛的？咱当时
2: 就搁点那个什么书画什么那东西，
5: 画轴啊，扇子呀，是吧？这就是一小卷缸。那您家里头还是文化人啊？是啊，在您家里不少年了。
2: 对，
5: 祖上传下来的。
2: 什么时候传的我也说不清楚
5: 哦，反正打小您家里就有这件东西，
2: 就这东西
5: 哦。这个小的时候您还特爱看一故事，司马光砸缸，
2: 就是看这个画有意思。
5: 看这画有意思啊，
2: 倒不是为了收藏，就是实用的东西。嗯，看着有意思，再加上看喜欢你们这节目
5: 哦。您主要就是想来这儿跟咱们的这些位专家也好啊，跟咱们这儿的主持人也好见个面。
2: 哎，对对对，
5: 您瞧瞧，那您说这大老远的，挺热的天儿，怪老沉着，您还拎着他来，您打个电话，我们去找您去也行。
2: 上家去。
5: 是啊，家里您给炒他弄俩的，咱们您别聊。还说我费点劲，我还提了刚才你们这儿吧，你们别来了，大热天的。啊，明白明白，我瞅瞅啊，您这只缸真好，大爷这只缸。首先说这叫撒蓝，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粉彩开光，而且这个粉彩开光呢，如果要是山水或画的植物，嗯，也行。但是呢，一般。您这个好在哪儿啊？画的是人物，铜雀台比武。这只缸是个老的，没问题，是个清代中期的，中早期吧。搁在嘉道时期也行，说乾隆也不为过。市场价格呢，我就是参考之前，您比如说这个时期和历届拍卖，就是同类型的这种商品的价格啊。您这只缸可能，反正哎呀，也不会太贵啊，估计也就卖个2000多万吧，也就是个
2: 大概
5: 是吧？
2: 哎，
5: 2000多万，
2: 好嘞，
5: 大爷给来个红包，
2: 谢谢谢谢。
5: 好吧，
0: 您看就带出这长寿相来了，按这个咱们老百姓讲，长寿围都出来了啊。
2: 对，
0: 家里用的还是家里留的？
2: 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0: 哦，
2: 反正就一直老有。
0: 老先生聪明啊，这是一直老有。
2: 对，从我年轻时候就在家里就有这东西，
0: 因为一看您这个。也是福态哈，福相，说话呢就是一定是特别的谨慎，是吧？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介绍一下。
1: 你说这是既然开光还是傻然开光？
0: 原则上应该是既然
1: 、嗯、所以我们说他这个不是做得很标准啊。我们算既然开光，
0: 算
1: 粉彩人物的一个小缸的，大家就这种小缸既然吧，这种开光一般的都是从清代开始哈。
0: 对，
1: 那么我们说从康熙开始就有既然的这种开光的这种做法。那么像这种小缸呢，大部分都是民窑，没有官窑的器物，大家要记住，这种器物当中没有官窑，基本都是民窑。不同时期那么这个缸的做法也是不一样的，新的和老的当中主要在这个沿上做法就是有区别的。这是平的，我们看任何的缸，这点上头是鼓肚的，我以老百姓的话说是一能鼓的，它有一个唇口，不能这种平的表现，而且这个蓝釉和这白釉不能交接在这点，这是我们说我们一能看这文物的特点当中一定看老的和新的一个区别。我们上手一摸，我们觉得这缸就不对了，这是一点。另外我们说这缸的弧度做法上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还挺好，就是什么开光哈。但是我们仔细要看啊，它的人物没有一点点生气，这个人物都画的，你看这个人物都要是躺在那儿了，其实他坐的是一个当官，他应当坐在后边是一个官椅，因为你看、啊、他头了摆着就是做官的那种签筒，
0: 对，
1: 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没有
0: 危机感了
1: 啊，没有生气，就这人物画的太降气了。
0: 您看这俩现人一来，这几个人物，老先生您看
1: 都躺下了，
0: 有俩投降的，武太哪有这样的？
1: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时候人物，他一定会代表当时的时代特点，他起码这人物要画的有生气，这是一点。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开光画的这个花卉， 这应当是个菊花，清代的这个菊花画的一定写生。我们看到它这个和我们现实当中的菊花很大的区别，尤其大家看这牡丹画的太不合时代。还有一个，我们看它的粉彩，我们知道这个清代的粉彩当中，一定它在粉彩当中加有玻璃白，它的粉彩比较柔和。那么我们看它这个彩就很硬了。就没有一个当时粉彩一个特点，
0: 而且里釉太稀薄了，
1: 就现在煤气窑所出来的白釉的颜色，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东西就是一件现代器物，
0: 当个陈设器，别当古董。
1: 哎，对，
2: 确实。

0: 没当古董，
1: 那就行啊！咱把这知识获得了，
0: 对，
1: 这东西的真伪也知道了啊！哪天你再拿一好宝贝来拍宝，好不好？
0: 好，好的，好的。
1: 但这奖励金得收回来啊！感谢来了拍宝。好，就是大家收藏啊，我觉得在大样有的同时，得看细节，
2: 对对，
1: 是吧？您比如说多看看博物馆，看看绘画去，古代的，多看看那些真的瓷器的画片，它能总结出来。哪怕您不知道这胎什么是干老，哪怕不知道这粉彩是吧是什么色调，但是您看这幅画您都能有感觉。您多看拍宝呢，也能把这知识呢掌握得更具体啊。那老先生下回经常来拍宝好不好？
2: 好，
1: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大胆，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
0: 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3: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1: 哎，老干，你看这棚竹子都会有竹虫啊，你看见？
2: 啊，我发现了。嗯，就好可怜有了。
1: 竹虫拿走，我给他。

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0: 这茶发得好啊。
1: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1: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2: 拉嫩兄弟，我来了。
3: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
0: 啊、芭蕉叶，妈妈妈，来来来，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1: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1: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

0: 卤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1: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0: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几颗？
0: 两颗啊，下来几颗。
1: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谜。
0: 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他姓严，他也姓严，他也姓严，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1: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五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是课表大伟。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呢，依然是王全科老师，欢迎您。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看这张图哈，非常经典，10万块钱怎么买基金？那么上两期节目啊，给大家讲了指数 ETF、含 ETF， 这期要好好说说这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我们看看这个比例大概是10%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确实是非常难选的，整个市场大概有8-9千只标的，数量非常庞大。以2025年为例呢，永盈科技智选233.29%的回报率夺得了冠军，打破了当年王亚伟保持的18年的收益的记录。那么最后一名成绩是-10.64%，首尾相差了250%，差的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这个表现不好的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
1: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垫底的一支基金啊，新源消费甄选混合啊，这个它犯了一共5个错误啊。第一个，频繁的变脸啊，风格漂移到的极致啊。这个之前比如说是消费，后来又开始搞传媒啊，然后后来又搞了一些其他的行业，它的持仓的行业频繁的进行变化啊。虽然我叫消费甄选啊，但是我的持仓的行业的变化啊，就导致了它的风格漂移啊，一直压不到主线上。错误二，就是持股短命，换手率高的惊人啊。它的持股的换手率是非常高的，对于一个公募产品而言啊，经常会有大幅度的持股的调整，这是非常要命的啊。第三，我们看到它重仓了一些弱势的赛道啊，与市场的主线是背离的。虽然它叫啊消费啊，当然2025年的消费行业啊，确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景气的赛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消费和服务型消费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它重仓的一些传统消费和基础消费的，是与市场的主线相背离的，也导致了它的业绩的不断下滑。那错误四，基金经理在走马灯的进行更换啊，策略是没有连续性的。因为对于一个产品而言，一个基金经理在任的持续性是他保证他业绩持续性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如果说我管理的人都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能够保障他业绩的稳定性呢？第五点，就是风控缺失啊，甚至踩中了一只 ST 的股票。
0: 那么回到市场当中，我们知道整个市场有8800多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
1: 是的，
0: 这里边要筛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
1: 是，
0: 您是怎么筛的？筛的标准是什么啊？主要看哪些维度？给大家说说。
1: 哎，我主要看两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基金经理的管理年限啊。这个我们只选打过仗的老兵啊，不选没经验的新兵。我们买公募基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打理。那专业的人怎么体现呢？哎，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管理年限，他的管理年限至少要超过5年以上啊。5年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牛熊的周期啊，这个超过5年以上，他就算是一个打过仗的老兵了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风格的稳定度啊，我们只选风格鲜明的专才啊，不能选随风摇摆的全才。我们要看到他的整体的持仓啊，没有过多的波动啊，没有所谓的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只垫底基金的这种来回漂移的状态，这样才能保证它整体业绩的稳定性。第三个，我们要看能不能融入自己的整体配置组合。我们买入的这个基金更多的是对我们组合的补充，而不是一个重复的堆叠。
0: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啊，他说我买的是沪深300 ETF， 后来推荐给了同事，按理说我这成本比他低啊，但就是因为他一路拿住了没怎么操作，我中途做了几回差价，结果我的收益远不如他。哎，真的是气人呐。很多人是不是也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1: 是的啊，我给大家一个体检指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第一个体检指标啊，就叫做投资操作水平的自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哎，什么叫基金本身的成绩单？就是我们如果持有这个基金，我们不操作啊，一直拿着它，这个基金最后的收益情况和最后的表现是什么？第二个成绩单就是你操作之后的成绩单，就是你在买入了基金之后啊，你在里面进行买卖啊，不停的折腾啊，折腾最后拿到的收益到底是多少啊？这两个成绩单啊对比起来，哎，我们来看啊，如果说我们操作后的成绩单啊是 弱于我们基金本身的成绩单的，这说明是你的操作水平确实不行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这两个成绩单啊都不行，那是什么问题呢？那是这个基金不行啊，这就我们可以换基金了。
0: 明白了，还得先看看您这个成绩单。网友天天的问题呢是，我选了好几只历史收益差不多的基金，有的波动大涨得猛，有的走势平稳回撤小，看业绩还都挺不错的，但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更划算一些。
1: 好，我们来给大家第二个体检的指标。第二个体检指标是目的是什么呢？就查查我们自己赚钱的辛苦程度啊。这里面我给大家一个比例啊，什么比例呢？叫夏普比率啊。夏普比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承受一个单位的风险能赚到多少钱。哎，是这么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赚钱的舒适的程度啊。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比如说我跟朋友我们一起啊去一个这个10公里以外啊，我走的一段山路，他走的一段高速公路，我们同时到达了10公里以外，但是我走的是相对更艰辛的，他走的相对更平顺啊。那他走的平顺的这条路就说明他的夏普比率很高啊，说明他承担一个单位的风险的时候他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我呢就是赚钱赚得更辛苦。那我们可以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这两个基金啊，一个基金 A 基金是一个是过山车型啊，它的特征呢就是大涨大跌。第二个基金呢就是 B 基金呢就是不断的慢慢的爬坡。也许我们过去3年的总收益啊都是一样的，都是50%，但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只基金我们的持基体验是不同的啊？我们更喜欢哪一只呢？肯定更喜欢 B 基金啊。 B 基金是缓慢的爬坡啊，我们基本上是不需要操心的啊，也不需要盯着它慢慢的净值的上涨，慢慢的收益的上涨。但如果我们持有了 A 基金会怎么样啊？心里特别的忐忑啊，一会儿大跌一会儿大涨的啊，需要我们天天盯盘，心惊胆战。
0: 所以选的时候大家尽量选择 B 基金。
1: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夏普比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0: 继续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看网友思竹提到的，说为什么我买的基金总是刚回本又被套，回本特别慢，回撤特别快，该怎么把这个回本周期缩短？老师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1: 这里面呢，我要再跟大家提到第三个体检指标了啊。第三个体检指标呢，就是要查查你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专业名词啊，叫做最大回撤修复时间。什么叫最大回撤修复时间啊？比如说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知道啊，我从100块钱啊跌到了80块钱，那80块钱什么时候又涨回了100块钱呢？这个中间的时间啊，就叫做最大回撤的修复时间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啊，这张图啊有代表了你的账户的自愈能力啊。自愈能力就是说，我们从前期的一个收益的高点啊，下撤到最低点，最低点又爬升到啊我们前期的高点，这个时间到底有多长啊？如果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啊，说明你的账户的整体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时候大家呀就需要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对自己的账户进行一定的调整？我们是不是需要加入一些稳定剂，比如说加入一些红利资产，加入一些债券资产，加入一些固收资产，哎，来平稳你的市场的整体的波动。
0: 我们来看看网友认真的雪啊，他的问题，他说我发现自己啊买基金总是赚一点就赶紧卖，亏了却死拿着舍不得割，回头一算呢，赚钱次数不多，亏起来却特别狠，长期下来体验就特别差，怎么能改善这种情况？
1: 这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说到第四个体检指标啊，叫做盈利概率。盈利概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计大家所有买的基金的记录里有多少次是赚钱离场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小赚就跑，但是大赔的时候呢却死扛到底。那我们如何去改变这种情绪化的交易呢？那我们就要用铁的纪律。譬如说我赚了10%我就开始减仓，我赔了10%我就要开始止损，要设定自己的一套持有基金的规则啊，这样呢才能保证大家的整个的持基体验，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和它的安全性。
0: 非常好，再次感谢小柯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下期节目再会。

0: 阳上台领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隆重的请出我们今晚重量级的颁奖嘉宾陈江歌先生为松阳颁奖，掌声有请。哦，是这样的，在这个颁奖之前呢，松阳先生，您先讲一下拍这部电影时的感受，就是获奖感言。
1: 首先，很开心能够
2: 啊，进来进来。
1: 想想，我最想感谢的人其实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
2: 哎，孔亮。
1: 对一个好的剧本、好的故事
3: 是
1: 很重要的。
3: 给你带了点东西。
1: 感谢编剧能够写出这么好的一个剧本，然后是导演，谢谢他每天帮我调戏，然后帮我把握我的角色。感谢每一个为这个戏付出过的人，因为有你们，我今天才能站在这个地方获得这个奖项，这是我的荣幸。谢谢你们。
0: 谢谢松阳，确实你的进步呢是有目共睹的。那同时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你本人是不是非常的喜欢陈江歌老师呢？
4: 对，陈江歌老师其实一直是我的偶像，所以今天他其实能来给我颁这个奖，我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鼓励。
0: 确实，如果自己的偶像给自己颁奖，应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不过呢，我很遗憾地跟大家说，由于刚才呢，我们的陈江歌老师在后台出了一点小的意外。倒是不严重，不过呢，他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0: 咱这戏都拍了一半了。
1: 哎，年轻人不懂事儿，咱多担待着点儿。
2: 对，我们是专业演员，演戏是最重要的，戏比天大，不像那些年轻人那么任性，以为炒作绯闻就是捷径啊，那靠得住吗？演员演员，演戏是基础，就跟盖楼似的，你不打好地基，楼哪天塌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3: 老前辈，我觉得您刚刚说的特别有道理，我是没演技，可奈何不住观众爱看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颜值就是正义。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宁愿看一张好看的脸假清纯，也好过看一张你皱巴巴的脸真深刻来得好吧。现在这个行业市场才是硬道理，姜老师你演技是好，可是没流量没人看有什么用啊？
2: 是，我是老了，可话说回来，谁没有老的那一天？起码我可以有勇气在这个年龄不整。
3: 姜老师您什么意思啊？您说谁整容的？你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啊？
2: 我只是说我不整，我说谁整了吗？心虚了吗你？
3: 姜老师啊，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没事，导演，您应该好好教育教育年轻人。您不是那天也说，现在的年轻演员花在戏外的心思太多了吗？导演，我已经等了4个小时了，您先把我拍了。
3: 导演，这个戏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您看着办。卸妆收工。
5: 你拥有权势，就难有平民百姓的自由自在；你追求物质，就很难理解一个精神自由者的愉悦。
6: 人越奢望拥有一切，那么奢望就会离你越来越远。
7: 行了，别忙活了，可忙
8: 不下。
7: 傅云子下马了，赞助商撤了。现在这话剧，就拿咱这傅云子来说吧，这场子还不行啊，你得找一个1000人以上的大场子，演满15场，上座率还得70人以上才能回本。你现在这情况，哪儿还有赞助商啊？
8: 咱不是还有业务资金呢吗？
7: 我不能把这点可怜的业务经费全投在您这笔一个戏上，你万一要赔了呢？我奖金都发不出来呀，200来号人呐，没办法了。我已经通知业务办公室，让他们告知业委会，明天上午开个会，正式定一下，傅玉子下马。咱们是老校友、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我事先知会你一声，你好有个思想准备，好吧？
8: 真下马？哎，
7: 还有个办法，要想让傅玉子上。请松阳。
8: 松阳
7: 啊，
8: 以前咱们团队松阳。
7: 对呀，你演父亲，他演儿子，这个组合要成的话，此戏必火。
8: 老罗，你现在真是有病乱投医呀。
7: 哎，你知道松阳现在是谁吗？流量大明星，上千万的粉丝，那都是活的，这就是票房啊。
8: 好吧，
7: 你亲自去找他，准成。你是他恩师啊。
8: 恩师我当不了啊。
7: 是是，我知道你们之间有误会。当初他不顾你的劝阻，执意要离开剧团去外边闯闯，到现在你的戏里还有个结呢。
8: 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说的是戏的本身啊。我对松阳的表演是有质疑的，他又落了这么些年，把他现在请回来挑这么重要的戏，我坚决反对。
7: 哎呦，没关系，你带他，我把着他。
8: 老罗，你考虑的是商业价值，我考虑的是戏的本身，咱俩没法聊。
7: 哎呦喂，丁可忙，丁可忙，我也跟你一样，我有追求，有情怀，但是现在话剧是小众艺术，并且还在继续不断往小里走，咱要热爱它，就得先让它。

0: 后妈，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1: 我是你后妈不假，有你这么叫。你小时候我给你吃过毒苹果。哎呦，
0: 怎么真生气了？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出头。
2: 现在行业风气真是变了，
1: 小丫头片子戏也不会演，词儿都记不住，天天在现场，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啊，还勾嘎的 K 都出来当词儿说啊，还耍大牌。
0: 谁呀？谁敢跟您这影后耍大牌啊？
1: 行了吧，影后，我现在都是影子后边的人了。行了，我想安宁。嗯。
3: 吃点东西。
4: 苏小桃来了，
5: 苏小桃来了。
6: 苏小桃哎，
5: 苏小桃，
6: 苏雅，
7: 你怎么来了？
6: 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不在呢？恭喜啊！
7: 吃点东西。哎，
6: 恭喜你。这个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礼物。
7: 太客气了，
6: 怎么能是客气呢？拿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奖，是不是很开心？我也替你高兴呀。
7: 谢谢。你不是在剧组吗？
6: 专门为你请假回来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7: 可以。
6: 怎么感谢我？
7: 等你杀青了，我请你吃大餐吧。
6: 米其林餐厅。
7: 没问题。
6: 哎，宋阳，过来。跟你说点事儿，你想不想去我的经纪公司？
7: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6: 你想呀，金姐的实力肯定比邝姐强，咱们两个强强联手，什么呀？
7: 我现在是演员。货真价实的，好累啊！太晚了，现在。
6: 是，你这一说我也挺累的。那我先回去了，恭喜你啊！
7: 当然休息。啊，
6: 我还赶通告，再见。小桃，玩的开心吧？嗯，
8: 开心。哎，你们先吃吧啊！
6: 哎，不多待会儿了。
8: 不待了。
6: 臭不要脸的！
7: 你吓死我了。没事，我累了，我先走了。哎，
9: 别想那么多啊，拿了奖最重要。别说啊，你们俩还挺般配的。
7: 你瞎说什么呢？我俩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9: 工作需要嘛。你明天好好睡一觉啊，采访都安排在明天下午了。知道你不喜欢人多，走的时候别让人看见啊。
7: 人都瞎，我那么大人，走的时候看不见。拜拜，拜拜。
10: 没必要啊，跟那小丫头置气，掉身价
1: 啊。那他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嗨，
10: 那剧组一定会做他的工作的，那戏都拍了这么长时间了，钱都花出去了，你说这戏说不拍就不拍了。
1: 那我走的时候没跟他们通知，要不要给他们打个电话啊？
10: 不用，我觉得他们安抚完了那小丫头一定会过来找你的，咱们就踏踏实实在家休息啊。这么些年你辛苦了，东奔西走的，生活一点没规律，
1: 关键是还得受气。
10: 是啊，这还得受气。不是这事儿啊，你得这么想，他呀也有老的那天，你说是不是？
1: 他老了能跟我比吗？
10: 是是是，
1: 戏戏不行，长得还

0: 哎，小小模小样的，那还是整出来的呢。上半拉脸死僵，没法笑，一笑就这样。跟他演戏，我就等于面对了一张装过修的脸，我还得自己管住自己，别跑神儿，让他给带跑了。
1: 是，
0: 导演也说他戏不好啊，那为什么还用他？那这流量到底是个什么鬼啊？
1: 是，这不正常的现象唱不了啊。
0: 这一架吵得好，让这小丫头片子给我敲醒了，我就是老了，过气了，没有利用价值了。
1: 先休息会儿，自己消消气儿，啊！
2: 哥，
3: 我好了，走吧。怎么了？
2: 再这样下去，你跟这个苏小棠的孩子都要生了吧？
4: 想不想救他进这公司啊？
3: 老生常谈，
2: 这老生每次都能谈到上百万的点击量，你说你跟这个心机，他每次都利用你蹭热度，还没完没了的，也不知道邝总怎么想的，每次还要组合着你们俩一起帮你们俩组 CP。
1: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有心机吗？
5: 怎么老干那些不着四六的事情？这有一天万一真出事了怎么办呀？
6: 哎，干嘛呀？
0: 还吵了？
6: 那我小点声不就行了？
7: 那个茂茂，
1: 你呀，回房间，跟妈妈说点事
0: 儿。回房间看。
6: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面说呀？
1: 剧本看了？
0: 看了，写的真好，我都不敢相信是茂茂写的。
1: 楼下还说让你演女一号呢。
0: 哎呀，我要是不接这破电视剧，我跟你说，就这么好的剧本，我这里边演哪个都行。
1: 现在楼下有个执念。
0: 什么执念？
1: 他想让松阳演男二号。嗯，剧组苏小棠，话剧松阳。
8: 哎，苏瑶，苏瑶！
9: 哎，罗团你怎么来？哎，
10: 我团长，我团长。
8: 是是，苏瑶，我给你们经纪公司打了一天电话，就是没人接呀。我四处打探，才知道你今天在这拍广告。
9: 走，咱别在外面，咱上车。
8: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来呀，就问你一个事儿啊。咱们团呐，最近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剧本，这么多年都没碰着这么拿得出手的东西了。我想请你回团演个话剧。
9: 话剧
8: 啊，苏阳，这个你知道。话剧呢靠的是真功夫，你要真能演话剧，那才能说明你是真的演员呢。而且这个角色特别特别适合你。
9: 我觉得这
11: 罗团是吧？你好，罗团，我是经纪人邝南山。
8: 你好，你好。
11: 下午您给我打电话了是吗？啊，哟，实在不好意思，我有个会忘给您回了。我刚才听您说了，找松阳演话剧是吗？哎，按说呢，我们松松是剧团的人，演话剧呢绝对是应该的。但是您跟我说太临时了。他的合约我都签到两年后了。啊，再说你也知道现在投资人都特别强势，我们的话语权也不是特别大，咱们找机会再合作啊。啊，
8: 喂喂喂，等等，我先把剧本发到您邮箱，您看看，要是行的话咱们再单聊。
11: 行行，那艾米把名片给罗团，然后您发我邮箱就行了啊。
8: 哎，行
11: 了，行了，
8: 不是
11: 有工作
8: 了，那个是我跟孙杨在说
11: 啊，回头咱们再见啊。好，
9: 哎，我走了，罗团。
8: 哎，但是这找不着你啊。
1: 还没睡着啊？
0: 我都已经退了一万步了，不用苏小棠给我道歉，那他们还想怎么着啊？
1: 也许他们俩变成了

0: 嗨，你至于吗？
1: 哎，小萝卜，这半夜哈。
2: 大哥们准备算好了吗？再来一条。
3: 小姐妹，
4: 安静！
5: 一二三，
3: 人没事吧？
0: 哥。
6: 我来了
7: 。
3: 哎呦，
7: 哎呦，
3: 小姐，哎呦，不好意思，这我儿子能进来吗？
7: 哎呀，那走到哪儿都带你儿子。
3: 得嘞，谢谢姜老师啊。嚯，这是要准备大餐呢。
0: 罗叔叔，今天我爸过生日，晚上你过来吃呗，陪他喝点。
3: 好。
7: 你别忘了啊，晚上过来吃饭。我这不是那戏没拍完呢吗？这不保持身材，就不敢吃。这些个还有厨房里那个，这都是你们的。
3: 哎呦，听见了吧，儿子？来，过来。哎呦，
0: 是啊。
3: 先跟丁叔叔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3: 哎，生日快乐。
8: 咱俩喝两杯。
3: 哎呦，
8: 也跟你这狗儿子喝一杯。
3: 那得谢谢您了。别忙活，晚上我请客。啊？
7: 干嘛呀？罗夏要出血，你心里肯定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儿。
3: 这话说的，老丁过生日，我就不能请你们一家子吃个饭呢？
8: 别破费了，还是在家吃舒服。在外边啊，多有不便。
3: 什么不便呢？地方我都订好了。放心，绝对私密安静。
0: 罗叔叔啊，晚上就在家吃吧。我炖鱼，您尝尝我手艺。
3: 哎呦，
7: 就是啊，我这出门多麻烦，又得是墨镜，又得是口罩，万一遇着粉丝了啊，一喊多麻烦呀。就家吃吧。
3: 但是这定金都交了，不去这不能退了呀。
7: 行，默默，既然你罗叔叔这么大方，这么阔气，咱要不去还真不好意思了。别撅面，行，去，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但请允许我穿得稍微低调一点，怕人认出来。
3: 嘿呦，明白吧？这才是腕儿呢。行了，晚上你们早点出门，赶上晚高峰，路上到处都堵车，听到了吧？那我现在回屋。
7: 行，快跟你儿子回家。
8: 哪儿吃啊？
3: 哎呦呦，对，定位回头我发给默默 ，see you 一会儿。
0: 晚上见，罗叔叔。
7: 哎，谢谢啊。
0: 哎，怎么样，医生？
9: 最近啊，不要剧烈运动，要多休息。要是再脱臼啊，可就麻烦了。
0: 好，谢谢啊。
9: 不客气。
0: 谢，先坐会儿。你以后工作一定要当心啊！你怎么搞的？还好没什么大事儿。哎，对了，那个合同啊。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赶紧把字签了。
10: 真是我不上合同，你拿回去。
0: 小丽，你出去，把门给我带上。你又闹什么脾气啊？真人秀不上，你上什么？松松，真人秀是最有话题度、最有关注度的。你不要以为你得了一个奖，你一哥的位置就站稳了。现在好多渠道都向公司推荐年轻艺人，这些孩子上来，你随时可能被挤掉。
10: 老师过生日，我得过去给他祝寿。
0: 你这受着伤呢，瞎折腾什么呀？二次受伤怎么办呀？你一会儿回家啊，好好休息一下，把合同签了。真人秀
10: 我说了，我不去真人秀，你赶紧走吧。小丽陪着我，没事儿。
0: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小丽？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小丽搞什么鬼啊！成天帮你瞒着我，你再这样下去，我第一个给你换的就是这助理。小丽，
11: 哎，
0: 怎么了，邝姐？
11: 我跟你讲啊，一会儿跟松松回家，哪儿也不许去。还有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搞什么鬼，再这样下去，你别管我公事公办啊！
0: 知道了，
11: 给我盯着他，合同我签了。
10: 哎，罗团。
12: 哎，苏阳啊，还忙着呢吧？哎呀，我跟丁老师一家啊，我们都快到了，路上怕堵车，我们出来的早。你先把你的事忙完了再过来，不着急，我们等你啊。

0: 苏阳啊，这个丁老师听说是你给订的生日宴，特别高兴。
1: 回头晚上在饭桌上你们好好聊聊上戏的事儿。
2: 好，我知道了，罗团。那你等我收拾收拾，我就过去。
1: 好嘞，那咱们一会儿见。
2: 拜拜，罗团。
3: 哥，你一会儿要出去啊？

0: 欢迎光临。
1: 您的蛋糕来了。
2: 哇，看看，太隆重了。哎呀，
3: 我跟你说啊，就我这点工资，我哪敢在这地方请您呢？全是松阳安排的。
4: 罗夏，
3: 哎，
4: 今天你一进我们家门，我可就看你不对劲。哎，
3: 不愧是老戏骨，一眼就让您给看穿了，还。
4: 哎，这松阳现在哪门子殷勤啊？
3: 人家松阳一直惦记着老师的生日呢。哎，这专门给安排说给老师祝寿的。
5: 哎，松阳那么忙，他有时间过来吗？
3: 刚打电话了，肯定到。

0: 哥，你要出去啊？
1: 你不是说你要睡觉了吗？
2: 我是睡觉，你在这哈哈哈哈哈哈，我能睡着吗？
1: 不是，我在看你最近热播的那个网剧，你在里面简直太傻了，你知道吗？你看，
2: 看完了赶紧走吧。
1: 我下了30集呢，够我看一个晚上的了。
2: 看一个晚上30集？
1: 对呀，邝总说了，让我一定要好好的看住你，不能再出任何的问题了，不然他会杀了我的。哥，回去吧，我求求你了。走，回家，回家。

0: 给他老师祝寿尽孝心，
1: 他倒是赶紧来呀，这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再这么等下去咱这晚饭直接变早餐了。哎，来两根油条得了。
2: 强老师真幽默。快了快了，来咱们再喝点水。哎呦，我这凉了，换点热的啊。默默
3: 啊，
2: 再帮我一下。
3: 哦，好。怎么了，罗叔叔啊？哎呦，
2: 本来啊，来之前我也跟你说的，找不着合适的机会。今天这个事儿，全都是为了你爸那个傅玉子。你说你爸和你妈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了，待会儿孙杨来了，就你这后妈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啊！所以我觉得你呀，你机灵点，热情点，活跃一下气氛。你们都是年轻人，好沟通啊。
3: 罗叔叔，你是把我爸的生日宴当成你的办公室了吧？
2: 这话说的，我们还不全都是为了你爸的心血吗？是吧？啊，当然了，我也是为了团里的发展，任重道远呐。记住了没有啊？
3: 行，我一会儿看情况。
4: 这个嗓子笑点这么低，从白天笑到晚上，我眼泪有那么傻？应该可行。Let me try 一下。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脑部神经有点问题，还是笑点得有多低？
5: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呢？你知道你有多扰民吗？
4: 我为了不让你扰民，让你好好休息，我建议你去我车上好好睡一觉，好吗？怎么样？
3: 行，那我去车上看。
4: 行，你回车上也别笑了啊。
3: 嗯，
4: 我自己关，你走吧。
3: 车钥匙都给我了，我去什么车上呀？我回家看就行。
0: 你们俩刚才在外头嘀咕什么呢？
2: 哎，没说什么。那定的也是这时候，马上到，马上就到了。
1: 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不了就别瞎保证。去，当然，人家是明星嘛，给咱一个等他的机会，咱也是莫大的荣幸。可问题是，老同志需要早休息，熬着夜等明星，我们又不是他粉丝，有这心也没这力呀。老罗，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问他到哪儿了。
2: 打电话也没用，说不定他堵在路上了。嗯，哎，来了。
6: 喂，孙杨，堵路上了吧？
4: 不堵不堵不堵，还有十分钟就到了，放心。
6: 好好好好，不着急啊，就等你了。
4: 好，拜拜。师傅还能再稍微快一点吗？
7: 好嘞，
4: 谢谢。
2: 还有十分钟就到，服务员，先上凉菜吧。
8: 好的，妈。
2: 别，江兰，
1: 干嘛呀？
8: 嘿，
1: 我是要上厕所。
2: 屋里就有厕所，

0: 你说我妈这眼镜戴那么频是为什么呀？
1: 这不是明摆着
0: 哦，怕人认出来。
2: 是怕人认不出来，戴上墨镜就能把人认不出来这个责任推给墨镜了。
1: 刻薄了，刻薄了啊。喂，啊，他上厕所了，啊，哎，我是他爱人，对，啊，您说，嗯，不是，怎么能这样啊？他跟我说你们都排了一半了，好吧，好吧，嗯，
0: 怎么了？
1: 剧组来电话，制片人让编剧把你妈妈演的角色写死了。

0: 妈妈，您这么快就出来了？
1: 啊，我不能把自己给冲走吧？
0: 走。
1: 诺罗，
2: 哎，
1: 他们俩怎么那么高兴？
2: 哎，啊，刚才孙杨来电话说马上就到。
1: 啊，哎，孙杨马上就到，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啊？
0: 我是怕孙杨来晚了惹您不高兴嘛。
1: 哎呦，合着为了让我高兴你才这么高兴呢？
0: 真贴心。
1: 哟，剧组给我来电话了，谁接的？
3: 我。
1: 说什么了？
3: 上厕所。不说你上厕所了？
1: 你怎么不问人家要说什么事儿啊？真行。
3: 不用着急，不用打。
1: 啊，
3: 他又有急事儿啊，会给你打电话。
1: 哎呀，是应该我给人家打，我早就应该打。毕竟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跟丫头片子一生气，把工作一扔，甩手就走，这职业道德有问题。一个剧组人仰马位的，好几百号人呢，就这真停了一两天，浪费人多少钱呀？年轻孩子不懂事儿，咱们岁数大了还能不懂事儿啊？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0: 妈，
1: 哎哎，是我，不好意思，刚才是您说什么事儿？

0: 刚才他们跟你说了？
1: 说，我是想啊，
0: 好歹把你的生日过完了，是吧？
1: 不是你，
0: 是还是不是？
2: 那个，妈，我爸他的意思是，想明天再告诉你，怕你今晚休息不好。
0: 你们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老天睁眼了，脑洞大开，我

0: 别高兴，我太高兴了，我自由了，我觉得我解放了。担心我，自从接了这个戏，我就一次一次的问自己，问了1000次了，我为什么要接这么一个破剧本，一个烂戏剧本，演员得自己改。哎，你看人家演员说1、2、3、4、5就演了戏了，你受得了吗？咱不说演员，说导演吧，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会演导演啊，开始就会说这个，你要跟他说吧，他还不听，他听不懂啊，把我写死了，我真谢谢他。来，可萌，祝你生日快乐，祝我重获自由。来，酒呢？
1: 哦，在车里呢，我去拿。
0: 这还得提醒啊！
1: 我现在就去。
0: 把我写死了，真有本事。
2: 欢迎一下光临。
1: 哟，大明星啊。
3: 默默。
1: 没想到还记得我。
3: 我当然记得你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1: 啊。你的变化可大了。
3: 真的假的？是不是变帅了一些？
1: 你还戴上吧。
3: 你来接我吗？
1: 想得美。不过我提前告诉你啊，我妈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如果一会儿说的轻的重的，你多担待点。
3: 说的轻的重的肯定也不是说我，放心吧。
1: 行嘛，架子没那么大呀。
3: 架子是什么？走吧。
1: 走吧。
4: 老师，哎呦，生日快乐！哎呀，
5: 你可来了，松阳，好几年没见了啊，把你师父和师母都想死了。
4: 行，快坐，哎，
5: 坐吧。
3: 师母，好久不见了，
0: 有5、6年没见了吧？自从你离开剧团，就在电视上看你。你女朋友叫苏小棠吧？就是那全摄制组、全演艺圈全国人民都特别喜爱的那个糖糖吧。
6: 哎，刚那是松阳吧？好像是，但他低着头，我看不太清楚。
5: 哎，松阳，快快快，给师父和师母倒酒。给老师师父倒酒，
0: 真挺有本事的。你女朋友可真够厉害的。
3: 哎，师父，谢谢。来，师母，
0: 我自己来。
7: 没事，
0: 我说了我自己来。松阳，来。我得跟你道个歉，刚才因为你来晚了，我跟你师父发脾气来了，还骂了你，对不起啊，
1: 妈。
3: 没事，师母，你别这样。其实是我应该说对不起，师父的生日我来晚了。
0: 哪儿啊？是我不好，我对你们年轻人不够理解。当然了，年轻人肯定是事业最重要的呀，对吧？要不等了老了。没人待见。
7: 我小的时候，去哪儿都是您的照片、日历啊之类的，电视上全都放的是您，多火呀那时候。
0: 你小的时候，哪有我年轻啊？
7: 不是，你现在也很……
5: 松阳，倒上酒，你敬你恩师一杯。
3: 行，
5: 敬师母一杯。
3: 好。师父，祝你生日快乐！
8: 谢谢。
3: 师母，祝你永远年轻健康。
1: 不会说话就别说啊。
9: 祝女神心想事成，天天开心。
3: 还是默默会说，女神永远年轻。
0: 哎呀，心想事成！你们知道我现在心里最想什么吗？就是让苏小棠的那些干爹们，一个个都破了产，到监狱里头郁闷死

0: 让这丫头片子从此没有人罩着，流落街头，沿街乞讨，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给我跪地求饶，我还真赏她一顿饱饭，省得让她在我们文艺圈里边一二三四五的祸害了。
1: 还是您善良啊。
2: 哎呦，哎呦喂，嘿，你们注意没有，可芒跟松阳还真是像父子，就像亲生父子一样啊。哎，松阳坐我这儿跟老师好好聊聊父与子的戏啊。
0: 聊什么父与子啊？松阳，想不想听听我这个过气的女演员跟你这当红的明星说点个人的体会？怎么了？我的体会，你不合适，是吧？
2: 不是，
0: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对，搁过去，那叫男才女貌。男才是什么？就说男演员吧，你只要努力的随着你的年龄成长，你再有一个好的演技，50岁，那还正当年。松阳，你真的是生了一个好的时代，你真得好好的珍惜。就你这长相啊，搁过去叫奶油小生是贬义词，可现在你们呢叫流量明星，抢手货。说实话跟我们女演员差不多一样吧，就都是拼脸，你再努力，你长得再好看，你熬得过时间吗？岁数大了可就没脸了。
1: 妈，这就是规律，男的女的都一样，江山代有人才出，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家

0: 都请他，请他谈谈他怎么样成为了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那个甘居品。
1: 好，
2: 哎，焦老师，你来前面吧，我跟您坐一块儿。
3: 志阳，走，跟我上车。
4: 我自己可以走。
3: 怎么了？嫌我们家车不好啊？
4: 不是，
3: 豪车你还没坐够啊？你上车，上车，我还有好多话跟你说。
5: 好，好，好，行行，跟老师坐一个车啊。路上找机会说说傅玉子的事儿啊，去吧去吧，
6: 我打个车跟着你们啊。
2: 哎
6: 哎，好，慢点开啊。
2: 放心吧，滴酒没沾。
6: 哎。

0: 月亮啊，刺痛我心的月亮，烘干了小草尖头那个露水。
1: 不是月亮，是太阳。
0: 就是月亮啊！你喝多了吧，莫？
1: 我说的是你刚刚说的那首诗《太阳吟》。
0: 哦，哦，对，是《太阳吟》。
2: 徐志摩的，
1: 文艺多的。
0: 你怎么跟我犟呢？我当年在舞台上朗诵《太阳吟》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都没有。
1: 确实是文艺多的。
0: 爸爸，你看的书多，见多识广的，你说《太阳吟》谁写的啊？爸爸，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老师可是一大才子，要不然我怎么会跟他呢？默默，那会儿你还小呢，要不然你上团里头找那老人们，你去打听打听去，他们都知道当年什么学校里学校外团里边团外边的，还有那些有钱的有权的，好多人都追我。可是我谁也没看上，那会儿有钱有权，我根本不往眼里加，你知道吗？我就爱你爸，爱你爸他有才华。哎哎，你们老师当年在舞台上啊，哎呦，那帅呀、啊，那声音，那形体，那表演，朗诵，那台词，声音，哦，哦，啊，还弹了一手的好钢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年你爸在我们眼里，他就不是人，他是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人就没有像他那么好的那么全面呢。只可惜就是当年太年轻太单纯了，没有时间想，当然也没有能力去思考去分辨。到后来你就特别希望他那些才华变成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你把他当成一个潜力股了。其实你骂我也是一俗人，就是
1: 妈，你这么说可就不爱听了啊。你否定自己可以，但不能否定咱爸。
0: 你爸？
1: 哦，对对对对对，我爸。反正不管怎么说，我爸的才华是不可否定的，他的台词、表演、形体，不管什么，都比你们在学校的时候还要强，这是毋庸置疑的。
0: 那有什么用？
3: 默默，好好开车。
1: 咱甭管有什么用，反正总之来说是优点。
0: 是。那有的时候是优点，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他有才华是优点，但是等到你老了的时候，那只剩这一件好事儿，那可就不是好事儿了。任何事情它都得是有条件的。为什么才华对于你们年轻人有用？比如说20岁你拿着一张支票你可以不兑换，到了50岁您这张支票您要还没有兑换的话，看着前面的车，你那支票还没有兑换的话，那就等于是0 0 是 0。
3: 把窗户摇一下透透气。
0: 太阳啊，刺痛我心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的一出还乡梦，又加他12时辰的、啊、九曲回肠。

0: 么样？
1: 你什么怎么样？不怎么样。
0: 人家松阳就是冲着你这恩师还有那个剧本来的。
1: 哦，冲剧本来的
0: 啊。
1: 我对他呀，
0: 你看你这人，他是你学生，在你手里边哪有调教不好的吗？
1: 咱小点声啊。江爷今天闹了一天了，刚踏实。我呀，一人想清静啊，咱们这儿再聊。
0: 哎，干嘛？干嘛？说实话，我真想不通啊，你居然能跟你们家江爷这种人对付了几十年，对付到今天。我跟你说，这要是我，你是怕老了寂寞是吧？我的体会啊。要论作伴，狗比人好。老丁，50了，属于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您就为自己活几天，成吗？行，咱们接着聊。你觉得宋阳怎么样？
1: 哪方面啊？
0: 咱这么说吧，江爷刚火那会儿，回到团里面。跟我见第一面，这样啊。哥刚才见了松阳，一点都没变，好孩子，人品好。哎，
1: 我知道。这样，咱明儿再聊吧。啊，我困了。
2: 讲，
1: 明天再聊，明天
0: 再琢磨琢磨。
1: 韩老师。
3: 好，我已经答应罗团了。
4: 父与子这个话剧，我一定会出演。
5: 你糊涂了你！
4: 我很清醒。
6: 松阳。你知道公司未来发展趋势吗？是成立少年天团。你知道什么是少年天团吗？10岁以上、18岁以下。你告诉我，你在他面前是什么？是哥哥？不是叔叔。你想过没有，如果公司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放在这波孩子身上，你怎么办？你在你资源最好的时候，你不去给我好好拍电视剧，你去给我演一个什么都没有人看的话剧。
4: 怎么没人看？而是我需要锻炼。
6: 你锻炼什么？
4: 演技、台词、形体，一切。
6: 孙英，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姐好好跟你说啊，这个行业现在属于快消品行业，你必须在你演技和颜值最高点的时候，你把位置站稳了，你不然未来你怎么办？你在中间，你再慢慢给我磨练演技，对吧？以后毕竟咱们也是要走实力派路线的。
4: 实力？什么是实力？
6: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什么？
4: 我连我自己的内心都认可不了我自己，我站到了顶峰，又能怎么样？还有，我颁奖的时候，陈江刚为什么没来
6: 啊？他摔了一跤，
4: 还在演啊？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
7: 后妈，哪有大白天拉着人做 SPA 的呀？
8: 我虽然是不怕老婆，但是也不能让苏若棠那么羞辱我，当着那么多人面说我老，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天生丽质，只要稍微一护理，就甩他那个整容的脸10万8000里。我跟你说啊，女人啊，就得时刻关注。

0: 住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一丝不能怠慢。你听见了没有？问你那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你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没事。
0: 哼，就你这演技，还想瞒住我的眼睛？你肯定是有心事儿，跟我说说，我给你分析分析。
1: 那我……
0: 你放心，我保证不告诉你爸。
1: 我工作丢了。
0: 哎，你不是早就不想干了吗？又忙又累的，都没时间谈恋爱。
1: 主动的辞职和被动的被遣散，那两码事儿。
0: 本质上都是丢工作，丢就丢了呗。
1: 对了，妈，安伦回国了，我想去他公司。可是我给他们投了简历，他一直都没有回过消息。
0: 安伦，安伦，就是你上学的时候特别仰慕的那学长啊。
1: 他算不上是仰慕，崇拜。
0: 你还不承认？你真的是奔工作去的吗？你假装投简历吧，是奔着人去的吧你？我跟你说，虽然我不是你亲妈，可是我比你亲妈更了解。那你就直接上他办公室叙叙旧呗，连工作带人一块儿拿，如果工作不行拿人也行啊。嗯，
2: 谢谢啊。直接找他去啊？
0: 直接找他去怎么了？师妹去看望远道而归的师哥，多好。
1: 说的对啊，蒋女士。
0: 哼，
2: 我打探一下他的行程，
0: 主动出击，一击即中。我相信你的实力。
3: 苏阳，你的头靠近糖的近一些。
4: 对对对对，
3: 再近一些。非常好。
4: 对，
3: 再近一点。
4: 哎，好，
3: 亲密一点啊。非常好。
4: 再来一个啊。
3: 好。
4: 两个人对视。
3: 对视。
4: 深情款款。对对对，完美。OK。两位老师辛苦了，
3: 这样我们调一下灯光。
5: 谢谢。
3: 啊，可以休息一下。
6: 哥，喝点水吧。
5: 我累了，让我自己待会儿，我不想回公司。
6: 思阳哥，思阳哥，知道你最近辛苦，我特意让阿姨煲了些汤给你。
5: 没关系，我真的不喝汤现在，谢谢。
6: 咱们俩之间哪用得着说谢礼？我阿姨呀、是广东人，煲汤啊一绝，给你尝尝。
5: 我现在不是特别想喝汤，我想自己待会儿，你让我自己静一下行吗？
6: 咱们就喝一口，一口好不好？就喝一口，我喂你。
5: 我真的不想喝，真的。
6: 你尝一尝嘛，我喂你。
5: 我真的不想喝。
6: 就一口，尝一尝，尝一
7: 下。我不喝。你听不懂我说话，
6: 你干嘛呀？哎呀，怎么了这是？喝就不喝呗。哎，小唐，小唐，不是，你发什么昏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们俩现在是 CP。
5: 我说了我不想喝，你一直在烦我。你不知道我累的时候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吗？啊？我在公共场合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6: 别气了，
5: 我知道我们是 CP 的关系。对外，我们是 CP 的关系，在私下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6: 行了，这么多人呢，你把戏演得真一点能死啊？
5: 镜头前演得够多了，镜头外我不想再演了。
6: 苏阳，你最近做了多少错事？公司一直在帮你解决。你做这个职业，就要承受这个职业对你的束缚。
5: 难道私下里我也要配合吗？我不能有我自己的生活吗？
3: 来来来，我们大家准备拍一下最后一组照片哈。唐唐，上。
6: 哎。 哎，那个，稍等一下啊。
5: 你别动我。
7: 苏阳老师，你看糖都已经准备好了。
6: 那个，等一下啊。
7: 啊，好。
6: 不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祖宗，你赶紧把照片给我拍完，快点。你先去拍照行不行？祖宗，我错了，我跟你道歉认错，你先把照给我拍了行不行？拍完照就收工成吗？要怎样？
5: 这一组我不该任何人搭档。
8: 走，邝姐。那个，这组拍完之后，咱们就转场到真人秀现场了。这个是通告单。
6: 可以，你去吧。他自己拍组单人的。
7: 好，非常好。
5: 好了吗？
7: 来，孙杨老师。哎，特别好，换个 pose。OK， 哎，这个表情特别好，好，完美。
9: 那我先过去准备一下啊。
10: 好好好。
11: 丁默默，
12: 安伦，
11: 怎么是你啊？
12: 你还记得我？
11: 我当然记得了，学校里的大红人。
12: 师哥，你才是红人吧？在学校的时候啊，我每天都可以听到你好多新闻。
11: 嗨，我就一个学霸，哪有什么新闻热点呢？
12: 自称学霸，想不到还有点萌。
11: 怎么样？最近做什么呢？
12: 一直在投行里瞎忙。
11: 哎呦，那就不容易了，这行苦，很多人都不喜欢，坚持不住。
12: 高风险才有高利润，投资和回报成正比嘛。
11: 呀，这话听着耳熟啊，这可是我毕业那会儿的发言词啊。
12: 所以说师哥才是学校里的红人，还没有毕业就收到了国外五家顶级公司的 offer， 这个记录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打破。哎，不过师哥，你怎么想到回国发展了？
11: 国内的发展势不可挡，所以我就回来了。
12: 有魄力又有判断力，不愧是我这么多年一直都学习的偶像。
11: 重要的还是坚持。
12: 师哥，说实话吧，今天我是冲着你来的。从国外回来之后，我因为自身的原因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今天你在这儿，我就直愣愣的过来找你。
11: 要这么说，今天不是偶遇了？
12: 应该算是有预谋的偶遇吧。
11: 我刚回国，现在在开拓国内的市场，说实在的，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有没有兴趣？
12: 真的啊？
11: 嗯，
12: 能和师哥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之前就往你们公司递过简历，不过都石沉大海了。
11: 这样，我回去看看你的简历，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开始，我们除了是校友，还是未来的同事，合作愉快。
12: 好。

0: 如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外出旅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家平日辛苦操劳，都想找机会走出家门，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自行跨省出游存在多重顾虑，往返长途交通繁琐，景区门票开销高，登山体力不足，独自吃住无人照料。这样的情况下，专门定制的3天2晚短途旅行团顺势走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京城乐享购》。本期我们栏目收到大量北京观众的咨询，大家都在询问同一条线路，北京出发3天2晚济南泰山康养游，仅需598元，吃喝玩乐一价全包。三大核心景点趵突泉、大明湖、泰山门票全包含，还专门为腿脚不便的长辈开通泰山缆车绿色通道，全程不用徒步爬山，全程安排索道缆车，让腿脚不便老人也能轻松登泰山，全程不赶路，慢节奏康养出行。不少观众向我们提出疑问，几百元预算如何覆盖交通、住宿、餐饮多处景区门票全部支出？市面上低价团频发强制购物、住宿简陋等问题，这条线路是否存在同类套路？带着消费者的普遍疑问，我们全程跟随旅行团从北京出发，完整走完3日行程，实地测评食宿、景区服务全流程。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手实地调查结果。
2: 你也来了。
3: 怎么了？这康养团你也参加了？
2: 是啊，我都惦记好几天了，早就想出来走走了。
3: 哎呦，可不是嘛，这次啊真是太值了。从北京出发3天2晚登泰山，逛趵突泉，逛大明湖，
2: 没错，
3: 5顿正餐，2顿早餐，还有那个2晚上的精品酒店，对不对？
2: 对对对，
4: 还全程大巴接送呢。哎，
3: 对对对，才598元，这太值了。
4: 我算过这账了，如果你单独去泰安济南，光这车费、住宿、饮食、门票就得2000多块钱，
2: 可不是嘛？
4: 光是泰山门票，再加上这精品酒店住宿，就得4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正宗的卤菜，这一趟少说得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598这个康养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可不是普通的旅游，这是专门为咱定制的慢节奏的康养游。不赶路又不疲劳，全程啊都不用怎么走道，上下泰山呀、都是坐缆车，一点都不累，能游山玩水，还能怎么着啊，结交朋友，放松心情，太适合咱退休生活了。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大家好，我是专做康养旅游的小杨，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超大福利，北京出发598元3天2晚齐鲁山水清凉之旅，全程纯玩，无强制性消费，节奏舒缓不赶趟，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5岳之首泰山，
6: 这3大景点全部都是国家5A级景区，
5: 一次旅程包揽泉水柔情，名山壮阔，千年文脉，全程包含2晚舒适精品酒店住宿，5顿地道特色正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往返全程大巴接送，专车专导，贴心陪护，更 重要的是啊，我们这次爬泰山是全程坐缆车，我们金途月行旅行社率先推出的专门针对北京大爷大妈们的绿色通道，帮你们完成儿时登泰山的梦想。你们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为了工作没有来泰山，现在年纪大了身体却不行了，感觉自己爬不了泰山了，但是这次机会来了，我们专门针对走不了路的、身体不好的、行动不方便的中老年人群推出绿色通道，全程坐泰山索道，全程零徒步爬山，完成您少年时登泰山的梦想。出门坐大巴，下车直接上泰山索道，坐缆车上山，一点儿也不累。这几天啊，北京热，人们都想到清凉的地方凉快一下，泰山就是不错的选择。这几天的温度呢，都在20几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泰山风景迷人，叔叔阿姨们一边欣赏五岳独尊的风景，一边享受清凉，那是最舒服不过了。有些老年朋友啊，可能说我们年纪大了，爬不了山。这个大家尽管放心啊，我们上下山都是坐缆车，全程零爬山。就算您是腿脚不舒服，坐着轮椅也能上去一览泰山的风貌，真正的物超所值，性价比拉满。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一程泉水，半步济南，来泉城济南，一定要邂逅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它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坐拥千年泉脉，是济南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家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的核心胜景。
5: 我们本次康养之旅第一站就是有着天下第一泉美誉的趵突泉。作为济南泉水文化的核心地标，这里三股清泉常年恒温喷涌，四季不息，池水清澈见底，锦鲤嬉戏游荡，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环绕四周，步步是景，处处如画。园内青石板路平坦舒缓，休息座椅随处可见，完全不用赶路奔波。
7: 你们是一家三口来这里玩的吗？
8: 对对对对。

0: 那今天玩的感受如何呀？
1: 哎呀，这景色太漂亮了！你说我这都活了都那个大半辈子了吧？头一次啊，看到那个咱们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了。哎，你看它这个泉水啊，咕嘟咕嘟的往上冒，水那还清澈的透亮，水里边还有那大鲤鱼游来游去啊！哎呀，这感觉简直是美妙极了。
0: 那您觉得我们这次旅行的这个价格如何呢？哎，
1: 这之前呢，我不瞒你说啊，还做个小攻略。这次呢是全程全包啊，总共呢才598，太值了。
0: 那真的是蛮便宜的、
1: 啊、是是是。
0: 您的感受如何呢？哎呦，
2: 这么多年了，很少看着老爹这么开心。我呢，因为平时上班啊特别忙，很少能陪他。然后他呢，腿脚也不利索，走不了几步就得坐轮椅，经常把自己闷在家里头。这次赶上咱们这个598的看看团，玩这么开心，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值了。
3: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邂逅泉城济南，地赋大明湖之约。作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泉城明珠美誉。湖畔垂柳依依，湖中和风阵阵，画舫轻泛碧波，风光温婉如画。
0: 逛完趵突泉，我们即刻打卡家喻户晓的大明湖。没有拥挤人潮，没有急促行程，我们慢悠悠漫步湖畔，看碧波荡漾，垂柳依依，沿着湖边步道缓步前行，夕阳洗肺，放松身心，沉浸式感受老济南的烟火与诗意。
4: 我这一次来济南印象很好的趵突泉，那当然天下第一泉，公园里面嘛也很干净，那很舒适很凉爽，他们服务很好，还有轮椅的是很不错的。我们肯定想上泰山的，但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上不上去了嘛。但是他这一次安排的是坐缆车嘛，我们觉得人性化的，对老人的关怀很好，孝善嘛。车上服务员的小伙子们那都挺好的，所以不虚此行吧。
3: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5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包含5个正餐加2个早餐加全部景点门票费用，包含5A级景区五岳独尊泰山，包含上下缆车费用，加5A级景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加5A级景区泉城明珠大明湖，加2晚酒店住宿费用，加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5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登顶5岳之首泰山。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看完柔情似水的泉城风光，我们将奔赴壮阔山河。第二天全程打卡5岳之首泰山。很多老年朋友一辈子向往泰山，却总因出行麻烦，花费太高，未能圆梦。现在到了70-80岁了，还想再爬泰山，想都不可能想的事。但这次呢，我们京途越行旅行社就能让你实现爬泰山的梦。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爬泰山留遗憾。我们这次专门率先推出登泰山绿色通道， 老人们不用走一步就可以登泰山，全程点对点服务，就相当于坐在家里面就可以畅游泰山了。
3: 五岳之首，山河脊梁，泰山雄踞齐鲁大地，素有五岳独尊的美誉，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更是华夏山河的精神象征。群山巍峨，松柏苍劲，十八盘险峻陡峭，直通云霄。
0: 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泰山风景区，五岳独尊，华夏第一神山，历代帝王封禅祈福圣地，群山巍峨，云雾缭绕，一步一景皆是壮阔山河。很多老年朋友啊，一辈子向往泰山，年轻的时候呢，为家庭为事业没有来泰山，年纪大了呢，又感觉身体不行了，爬不了山。但是这次我们是全程零徒步爬山，上山下山都是坐缆车的，古代帝王都是坐着轿子让随从抬上去的，我们这次呢是在空中坐缆车，一览泰山巍峨，别有一番风味。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啊，泰山特别的凉快，你看啊，才20多度，北京这几天呢太热了，来泰山就是来乘凉来了。
6: 泰山我来了，我终于上来了，哎呀，从来没有想到能坐泰山上来，因为那个我爱人是同行，老陪他，从来没出来过。今天跟着看游过来了，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登上来那个泰山，我特高兴，非常感谢看游能够让我登上来泰山，我非常开心。昨天出来那个太平湖报名前也都特好，我从心里都特别开心，特别感谢大家。哎，我可开心了，能接触了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热心肠的人，哎呀，特开心。以后我还介绍我的好多的朋友过来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7: 这几十年来啊，我第一次来泰山。哦，你说原本呢，我来的时候就是还特别的忐忑。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总听说人家说这个泰山特别的那个山路特别的陡峭，那个攀岩的时候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8: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7: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0: 巍峨耸立的是吧，
7: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8: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她年轻时候一个梦。
7: 是，
0: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8: 来
7: 肯定会
0: 出来，多来几次啊。
9: 我们两个人都将年近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10: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9: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0: 哎，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1: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0: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11: 终于完成了老爷的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0: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1: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0: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1: 是啊，我得跟那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12: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嗯，然后哎，就看到这次的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我就。 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抗旅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3: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摩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
5: 和壮阔，行程节奏舒缓，吃住贴心舒适，不耽误家事，不劳累身心，既能走出家门散心解闷，又能结交同龄好友，康养身心，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0: 挺好，挺好，
6: 挺
10: 好，
6: 还是
10: 出来
6: 的。他们给我安排了3天2晚的行程嘛，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13: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养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这样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养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养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3: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五 A 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治愈了心情。山间高负氧离子，清幽自然环境， 舒缓疲惫，改善睡眠，告别居家沉闷，拥抱鲜活晚年。
0: 我们接下来呢，随机采访一位宾客，看看他们休息的怎么样。你好，您在刷牙呢，方便采访一下吗？
14: 有请您。
0: 您的同伴呢？
14: 欧巴呀，还是我呢？哦。

0: 您好，您好，我们随机采访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那我们就坐这儿吧。
1: 坐吧。
0: 阿姨，您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呢？
2: 挺好啊，这次跟抗疫团出来玩啊，真是来着了。这个酒店呀，它在天平湖里边，是个度假酒店。原先我出去旅游没有住过这样的酒店，我在家里头啊，老失眠，弄不动就睡不着了。哎，你看昨天在这儿就出去玩了一天，回来躺下没有一会儿就睡着了，夜里连醒都没醒。
0: 这个酒店是一个天然氧吧，
3: 四面都是被这个绿植环绕着。
0: 对，就是环境啊，空气啊，特别的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有意义的嘛。所以这趟旅行不光是玩的好，吃的好，而且还住的好，对吧？
1: 对，
0: 值得下次再来。
2: 值啊，非常值，才598块钱。你看三天两晚，管吃管住。你看这个酒店多好啊。
0: 没错，而且咱是三天两晚的餐是全包含的，是吧？
2: 是啊，包括那个车呀，什么上山的这个门票，缆车什么，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包的。
0: 那女儿呢？女儿觉得值不值？
1: 值。刚开始我给我妈报，还不愿意来，这一来自己也觉得好。什么泰山、趵突泉，
2: 对，
1: 大明湖。
0: 妈妈现在多开心啊！
1: 是，
0: 所以这一趟非常的值。
1: 对，以后还有这种抗氧团，继续给她报。
0: 趵突泉的清泉治愈身心，大明湖的清风抚平烦闷，泰山的山河开阔心境。短短三天两晚，解锁不一样的老年生活。598元包含全部福利，北京往返专属大巴，两晚精品康养酒店，5顿地道鲁菜正餐，趵突泉加大明湖加泰山
4: 三大核心景区游览，
0: 全程专业导游贴心陪护，纯玩无强制购物，慢节奏行程，平时2000多的高品质旅程，现在限时特惠，仅需598元，名额稀缺，爆满即止，错过啊即刻恢复原价。
5: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报名热线400107-2717。
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7: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6: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8: 这是一瓶由5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6: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7: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6: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地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6: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它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9: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

0: 防腐剂、色素啥的？
1: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0: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2: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0: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2: 我先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2: 闻着特别舒服。
0: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2: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有点呛人。
0: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2: 对，
0: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儿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呵，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2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2: 热气一激是吧？
0: 哎，这香味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1: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啊，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0: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1: 是，真是不一样。
2: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

0: 哎，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八块头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
1: 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价，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食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

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

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10-20万啊，这

0: 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1: 哎，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装修啊是件专业的事儿，我们觉得啊，专业的事儿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做。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装修，不妨啊打电话给老柳，亲自和他来聊一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日前，在第4届中国类器官转化医学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临床转化科学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研究团队利用类器官技术参与研发的一款抗抑郁新药，近日完成3期临床试验，有望成为我国首个基于类器官技术研发的一类抗抑郁新药。
3: 社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营

0: 立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1: 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87.8亿元，下降2.2%。
2: 数据呢虽然是下降的，但如果您仔细看呀，会发现全市服务性消费额是同比增长了4.5%，而潮玩、文创这样的一些零售额呢增长达到了79.8%。这似乎说明啊，钱还在花，只是怎么花呢？玩法变了。
1: 更直观的变化是在商圈，朝阳和生汇上半年卖了45亿，同比增长13%；超级和生汇客流突破2500万，同比增长36.5%。双商场改造后，客流涨了57%。
2: 一边呢是传统商场客流下滑，甚至是闭店改造；另一边啊却是改造换新的商业体排队打卡，客流翻倍。这种温差，正是北京商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三集专题节目的篇幅来聊一聊事关这场变革的三个关键词：破局、向心、重构。第一集我们先说破局，当盒子不再是唯一答案。

0: 在就来到了望京 WeHub 城市乐园，这里呢原本是方恒购物中心，经过改造之后啊，变成了一个40,000平方米的城市乐园。其实站在这里呢，感觉它不像是一个传统商场，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街区。那这种存量商业改造成为非标商业的逻辑到底在哪儿？今天就带您一块儿去看看。320米沿街开放界面与城市街道自然衔接，室内外通过多个通道自然连通。项目最核心的亮点是拿出了60%的面积作为开放式公共空间，定位于青年潮流共同体。核心理念是让商业回归人与人的化学反应。
1: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青年的社交反应堆式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这个项目的有60%的面积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它可以延长消费者的这个留店的时长。第二呢，它可以形成一种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啊。第三呢，因为公共空间大了，它的客流的承载量其实也大了。
0: 在品牌引入方面，该项目引入156个品牌，其中88家为首店，首店占比超过56%，包括20家北京首店、13家朝阳首店、55家望京首店。时隔12年回归望京的伊藤洋华堂超市是最大亮点之一。与以往不同，此次华堂超市不再经营服饰、家电等品类，而是专注食品消费，增加了生鲜比例，卖场面积约1500平方米。开业当天一早，周边居民就在门口排起了超100米长队等候，
2: 还人山人海呀，太多人了，都是奔着这个以往的回忆吧。
0: 8月22日开业当天，尽管下起大雨，商场内依然人头攒动。据项目方数据，开业当天整体客流突破10万人次，周末两天累计突破18万人次。
1: 商业的城市更新，实际上在近几年已经快速的从1.0、2.0、3.0，已经进化到了目前的这个项目的4.0。所谓的1.0就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2.0呢就是一个内容的它的一些更新，比方说引进一些好品牌、首店、网红等等。那么3.0呢，它是加了一些科技的、数字的一些个元素。那4.0呢，就是整个项目的人文价值的重构。
3: 它的这个商气氛围营造得好，我们看到这沿街它本身的这个商铺的门脸、招牌展示的这个环境品质呢，非常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个审美。第二呢，内部呢首店、网红店呢是消费者喜爱的，围绕的是年轻人群，现在消费最有活力这个阶层，确确实实呢应该说是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社交属性的这个功能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发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呀，我觉得这个改造呢，应该说呢，跟过去的这个项目比，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彻底的变

0: 化。
1: 望京 V-Hub 的探索是北京存量商业改造浪潮中的一个切片。2025年，北京全市购物中心总存量已增至1744万平方米。在增量空间日益收窄的背景下，存量提质正成为北京商业的主战场。当一座商场不再是买东西的地方，而是愿意待下来的地方，逆袭才可能真正开始。
2: 望京 V-Hub 4万平米88家首店60%公共空间，开业当天客流破10万，一个存量改造项目能交出这样的成绩单，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3: 但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一直在琢磨啊，你看拿出60%的面积做公共空间，这不担心租金收益吗？
2: 其实对于你的这个疑问，商场的负责人说的挺实在，公共空间不是成本，是内容和流量的引擎。延长停留时间，激发社交传播，带动周边商铺用空间换流量，用流量换收益，这个逻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项目验证。
3: 没错，这么理解就对了。所以如果说呀，望京 V-Hub 选择的是把封闭的盒子打开，那么西单呀选择的则是把分散的盒子连起来。七座天桥，两条南北连廊，等于帮这个老牌双签打通了任督二脉。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有一段时间啊没有来到西单商圈了，但是今天来到西单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不仅啊是串联起东西两侧的商业项目，让大家逛街更方便了，在这个灯光点亮之下呢，更成为了西单大街的一道亮丽风景。
4: 拍延时
1: 啊，为什么要特意在这儿拍照？
4: 因为觉得这个风景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就站这儿看了好久，觉得想拍一个视频。
5: 夜景照明是按照这个空中光廊活力门户这个目标来进行打造的，是包括这个激发这个商业活力啊，还有这个安全通行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照明体系。
1: 这个设计彻底重构了西单商圈的逛街逻辑，让天桥不再只是过街通道，而是商业动线的一部分。在过街天桥上逛街是个什么感觉？您看现在在君泰百货的门口连廊上啊，就在做一个热闹的市集。这里呢有各种好玩的毛绒手办，有各种美食，特别是到了这个下班的点啊，你看人来人往，也是热闹非凡。那您顺着这条连廊啊再往前走，就可以直接进到西单大悦城的里面了。可以说两个商场实现了一个无缝的衔接。
6: 在这个连廊完全开通以后啊，我们西单大悦城的这个2层的客流环比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40%，这个涨幅的幅度呢是我们全场客流增量的2倍之多，然后销售方面呢是同比去年有了近30%的一个增长，这个的增长的幅度也是远超我们全场平均的水平的。就是双首城开通之后，我们2层的这个进场客流的占比也是达到了近30%，这个的占比数据其实跟我们的东门的主入口几乎是持平的一个状态了。
1: 西单连廊代表的是空中破局，用连廊重构动线，而北京还有一批老商场选择的是内部换新。双安商场海淀区老牌百货去年完成开业以来最大规模改造，对70%商业面积进行重新规划，引入170个换新品牌，新进品牌占比达40%，同时开放屋顶花园，打造社交空间。改造后客流同比增长56.97%。北京友谊商店的改造更为典型，始建于1964年的老牌涉外商店，改造前日均客流一度只有约20人，改造后跃升至平日约5000人，周末及节假日突破1万人次，近80%为年轻群体和国际友人。改造保留了原有文化印记，将停车场变为了800平方米草坪绿地，旧车库变成了花园酒吧，不搞大拆大建，实现了旧空间加新内容的组合。从西单连廊到双安商场再到友谊商店，存量改造这条路有的用连廊缝合，有的用内容换新，怎么判断一个项目能不能走得远呢？
7: 传统的百货店、超市、购物中心呢，他们要从过去以卖商品为主，必须要转变为生活方式中心，成为城市市民的，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的会客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一部分商业呢，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它的调整呢，仍然没脱离传统的百货店、传统的购物中心以购物为主的形态。引进的品牌呢，也缺乏自己独特的对消费者吸引力的。 以及呢不能形成一个你的独特的特征、独特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商店呢改造完呢，实际上呢也会很艰难。再有一点呢，就是改造呢要把这个吸引消费者的人气和商业活力和消费者体验以及相应商家的盈利的这个能力呢优质的组合。有些项目呢可能引进的商家啊确实这个打卡拍照很好，但是带不来持续的消费的活力，那么的话呢可能开业的时候网红，但是没有消费者的购买也很难坚持。
1: 存量改造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条共同的逻辑，商业空间正从买卖的终点变成生活的起点，这或许就是存量商业破局最朴素的样子。
2: 望京 V-Hub 是打开盒子，西单连廊是穿针引线，两种路径同一个方向，打破盒子的封闭格局。双安商场友谊商店改造之后，客流翻了好几倍，双安涨了57%，友谊商店从日均20人涨到周末1000人。
3: 而纵观全行业，当前存量改造的这条路，有的呢已经走通了，有的则是刚刚起步。刚才啊，你看你提到这家商场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当线上购物已经足够方便，线下凭什么让人出门去商场呢？
2: 实际上答案就是提供一个线上无法替代的空间体验，从买东西的地方变成了让人愿意待下来的地方，这是北京商圈破局的第一步。
3: 是的，破的是盒子的封闭格局，立的是开放社交可停留的新空间。空间变了，但光有壳还不够啊，里面装什么内容才是真正把人留住呢？哎，在明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啊跟您说向心。
0: 白露，秋凉凝露，半年报尘埃落定，三季报尚待启幕。进入财报空窗阶段，各类观点此起彼伏。琉璃厂的湖笔作坊里，老师傅正在择笔，一根一根地挑，把不齐的毛剔出去。他说，千万毛中选一毫，差一根，笔就失了锋。市场亦是如此，有些喧嚣风口，恰似混杂的乱毫，看着热闹，实则耗散锋芒。行情静默的窗口期，恰恰是剔除浮华、厘清本心的时刻。好笔头在秋天选料，好生意在淡季打磨。露从今夜白，风自此时成。白露，宜磨砺，宜手拙。
2: 在刚刚落幕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一部仅用2.1万元算力成本生成的 AI 短片《芒古斯》与8部动辄数百万投资的实拍作品同台竞技，并最终斩获最佳短片奖。
3: AI 导演孔德飞，这个入行啊仅2年的前广告创意总监，似乎正在用一场成本与品质的双重革命，撬动中国影视行业沉寂已久的产业链条。
1: 与孔德飞的采访就约在了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他一个人产出多部作品，把三大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奖拿了个遍。2025年，他创作了《南瓜》，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 AI 电影奖项，但之后陷入了瓶颈期，直到他想起了一首听了10多年的歌，蒙古族乐队九宝乐队的《十丈铜嘴》，讲的是北方草原上一个关于芒古斯的民间传说。他决定用 AI 把它做成一个叙事完整的动画。
8: 当时我就赞叹说，这歌里边描写的这种，姐姐变成了妖怪，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的，尤其是在民俗故事中，啊，就很赞叹这种想象力。后来就去搜索资料，我也看过这种类似同题材的这种漫画改编，所以我就想，哎，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改编。
1: 很多人以为 AI 创作是一键生成，实际上完全。

几十集的那种迷你剧，可能有包括刚才提到的动画的长篇，也在进行中了，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重点发展的这个。

0: 到生活，多维度解锁墨西哥的古老魅力和当代活力，打造一场可看、可听、可学、可玩的跨文明文化盛宴。
1: 搭建起让

0: 流和质量的全链条闭环。物料一进工厂，三线视频系统就把数据收录进来，无人 A 不再追着料跑，料准时送到人手上，质量数据同样实时在线。每一道工序的超期缺料质量问题，系统第一时间推送给工程师，问题在过程中就被发现和管控。2021年，这所工厂获评全球重工业行业，
1: 是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对日元来说，会延续上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2: 日元周线累计上涨2.3%。
3: 究竟要折腾多久？这路上坐公交车来回就得花2个小时，排队要花半个小时。如果说忘带了什么证件，那这一上午就搭进去了。老人最怕的三件事：怕繁琐，怕麻烦，怕孤独。
4: 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近年来，农行北京分行深入践行金融为民服务理念，全面构建3+2高质量养老金融服务体系。从网点厅堂到社区街巷，从适老服务到产业支持，我们以精准行动和高效响应，将3+2体系转化为一件件暖心实事，以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深度服务首都银发经济，护航首都长辈的幸福晚年。
3: 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行，看看他们是如何用爱心和细心，把这些老年人的怕给一笔一笔消除的。走进这一家农行呢，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适老化服务已经做得非常的细致了。在门旁边就有一个伞架，伞架上挂满了2排雨伞，行动不便的老人就可以坐着轮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辅助着老人前去办理业务。叔叔阿姨在这儿需要填表的时候，如果说看不清表上的字，直接戴上老花镜就可以非常顺畅地填表了。那这儿的 ATM 机呢，也做了一个适老化的改造。我身旁就是这家农行的 ATM 机了，就是这里写着关怀版，我按一下就可以开启一个适老化的 ATM 机。
5: 请提取现金。
3: 我刚才在这一台 ATM 机上取得80块钱的零钱，取了这样的零钱，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拿去买菜了。
6: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专人引导我们来填一些单子，我们有时候眼睛看不太清楚，他们配备有老花镜，各方面做起来很流程，非常熟练。
7: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老年人第一件头疼的事儿，怕繁琐是可以彻底的删除了，可是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的腿脚不太方便，那农行又是怎么来做的呢？咱们接下来去社区看一看。
8: 叔叔阿姨们好啊，我们今儿进社区呢，是给大家换发这个第三代社保卡，现在呢是新卡升级了，功能非常多。来，您看摄像头，眨眨眼。
9: 我那个存钱证的密码忘了。
10: 密码忘了，那我帮您重置一下密码。咱们这就办好了，下次您取款直接摁新密码就行了。
11: 大家可能一些老年人出行不便，有的儿女也不在身边，所以嘛，我们就联动这个社区，随时然后有工作人员去做这个上门服务的事情。
3: 从网点到社区，从社区进家门，农行把服务从最后一公里压缩到了最后一步。这件事儿看上去很小，但对于老人们来说就是大事儿。农行不仅把服务送到了社区，还把服务送到了运动场上，让养老金融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0: 然他趁虚而入，但凡有假币这些，咱们就可以直接报警。
1: 农业银行，谢谢你们啊，谢谢
2: 您，
1: 谢谢您。因为平时都感觉到很孤独，他们农行吧，每次活动都不一样啊，所以任何活动，只要是对我自己好的，我都参加。
3: 今天一整天下来啊，我的心里其实挺感慨的，农行所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养老这件事儿，有人惦记着，有人在替咱们跑着，有人在笑着办着，这大概就是浓情相伴最美好的样子。这样的服务不仅省事儿，而且还透着一股子暖暖的人情味儿。
4: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9月7日关注前瞻布局，财政部大手笔

0: 注资银行险企，七部门部署事关人工智能算力设施，72小时对决，折叠屏手机迎来超级发布周，可获补助，北京促进餐饮超市提质升级。第二轮特别国债注资金融央企正式落地，9月6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此次财政部大手笔注资银行险企，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金融体系安全屏障，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推动算力设施等重点领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达到所在省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水平。数字化、绿色化双化协同发展模式，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9月7日下午到9月10日凌晨，华为、苹果、小米三大手机品牌将在72小时之内连续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折叠屏手机迎来了超级发布周。三大品牌在同一周、同一品类、同一价格带上短兵相接，这在折叠屏品类诞生7年来尚属首次。北京市商务局正式发布了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及年度申报通知。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等便民商业与文旅体拨展融合发展，其中单家餐厅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回到资本市场，了解更多价值信息，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周末是财政部释放了这个利好哈，将会给8家中央金融企业是补充资本金达到了3600亿元啊。那么这个对于我们 A 股来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它对 A 股的一个影响呢？
2: 首先对银行板块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个利好啊，应该说提高了这个资产的质量。而且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银行类的个股呢，其实从中期走势上来看还算是稳中有升啊，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有望继续推动它的中长期行情。
1: 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银行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操作的机会？

0: 萝卜丝、海带丝、土豆丝、花生米，一元小凉菜内有大乾坤。
1: 头一道菜咱们做炝拌萝卜皮，今儿咱们来个糖醋萝卜心。
0: 做生意得会算计，过日子也得算计，精打细算，一举双赢。
1: 咱们就按10块钱一盘，这就是60，成本才2块钱，这好几百的利润了。
0: 诚信兴商，你我共筑。
1: 1块钱一盘，哎，大家买了实惠，还吃得舒服，而且呢，我也不赔钱，一举双赢，多好啊！
0: 诚信北京诚信兴商宣传月特别节目，牛爷帮您省钱有妙招，讲讲小凉菜里的大讲究，正在播出。
1: 今年9月呀、啊，是咱们诚信兴商的宣传月。这诚信兴商，聊起来可就有点聊头了。今儿个呀，我给大伙儿说几套又省事儿又好吃的小凉菜。因为当年开酒楼的时候，正是凭着这几道小凉菜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回头客。我们有几道1块钱的菜，1块钱一盘儿，哎，大家买了实惠，还吃得舒服，而且呢，我也不赔钱，一举双赢，多好啊！头一道菜咱们做炝拌萝卜皮，这萝卜皮拌了。这心儿呢？心儿，咱们来个糖醋萝卜心儿，开始。肉厚点儿，肉厚点儿。我跟您说，为什么肉厚点儿？咱们这炝拌萝卜皮呀、啊，这不怕腌，腌了进了味儿才好呢。所以呢，肉厚点儿。待会儿您看。我这一个萝卜能出2盘炝拌萝卜皮，这一道萝卜皮就卖22，而且我们在经营餐厅的时候呢，有我们的推销策略，我们的推销策略就是说，直接去向小年轻的搞对象的推销这炝拌萝卜皮，因为什么？它美容啊，哎，人家搞对象的小两口啊，这个女同志。旁边你说炝拌萝卜皮这美容的啊，这女同志说来一个，谁不想美呀、啊，是吧？这就是一个销售过程当中的推销技巧。

哎，萝卜丝切出来，我跟您说，拿凉水拔上，它待会儿您用的时候，现吃现拌。糖醋萝卜丝儿，这是现吃现拌，现吃现拌。为什么？拿凉水一拔，它全支棱起来了。咱们又是说了一个经营上的一个小窍门。待会儿您拌的时候，它支棱着，它不塌秧。咱不客气说，它不是显得多吗？让您看着眼睛，视觉上感觉舒服，是吧？哎，所以呢，这道菜前期制作就是这么个制作方法。糖醋萝卜丝儿，按您自个儿口，甜重点儿，酸小点儿，这都可以，这您自个儿调。这么着，这个俩萝卜能出多少东西？哎，说。

0: 大家看啊，炝拌萝卜皮先腌上，来点盐进滋味，这是第一道。第二道花椒油，一定把花椒油盖上，尤其这花椒啊炸苦点，这样呢晚上一扬这个黑芝麻盐似的，它这个视觉的特别好，味儿也进去了。这就几道菜了，这就已经是四道萝卜皮了，十道糖拌萝卜皮儿。萝卜是两块一斤啊，十块钱的成本，加上那点底料，你说八块五文吗？咱把那底料给它算一块五，按十块钱算，对吧？
1: 对，
0: 嗯，这就出来了。这是，这就卖两块钱一盘行吗？这糖拌糖醋萝卜丝两块钱一盘行吗？两块，您说您市场卖十几？
2: 十五，
0: 十五，我卖两块，这就二十块钱啊。萝卜皮四盘，平均按对吧？按二十算，哎，二十的话，这就是这八十，八十加这两块钱一盘，这二十，这就是一百块。可买这萝卜多少钱啊？八块五，加上底料，十块钱。你算去了，俩萝卜就能出这么多菜。咱要是做经营的话，这买卖挣钱了吧？好了，我不这么卖，我怎么卖啊？我卖两块钱一个。凡是客人进来了，两块钱一个，您来吧。两块钱就能吃上糖醋萝卜筋儿了，萝卜丝儿了，来一个。实际上您这起子两块钱一个，您说我这没挣钱，挣下来没有？按两块钱一算，咱这是二十块钱，对吗？这个咱按它十块钱一盘，四十块钱，四十块钱六十块钱，对吗？六十块钱，您这十块钱的成本，萝卜俩，您还挣了五十块钱呢。这账算过来了吧？您这么一算，这账，咱日子要是精打细算，您吃得过来吗？咱家里就一个萝卜，就把这事儿办了，满盆儿，哎，小钢盆儿，半一盆儿，孩子大人都吃完了，通气儿，哎，舒服，去火，这个再加。

家里吃就更美容了，啊，所以呢，这道菜我给您说的清清楚楚，成本您记住了，10块钱的成本，最少卖60，500的利润，是不是？明账，您说呢？这账我给您算清楚了吧？回去您试试，得嘞，这道菜。

0: 就说分得分三次，所以第一次就是先充15块，然后他返回你24块，这是第一。然后第三次就是充1180，然后说是要返1500。
1: 就在小张完成第三次任务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0: 后来第三次就没返，说是因为通道加数据不对。
1: 此时客服告诉小张，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小张的操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但由于信誉良好，经过申请可以给他弥补错误的机会。
0: 去做两个数据，就相当于你给买两个数据，就是5000加40000。
1: 然而就在完成所谓的这一轮操作后，客服却又告诉小张数据和账目不符，他的操作又失误了，想拿回前面投入的50000多元就要再次进行所谓的修复操作。
0: 然后又开始第二轮，第二轮的标准就是50000加65000，这个也是跟前面的理由一样，得买两个数据才能平衡。
1: 不出意外，小张的操作又失误了。就在马上要开始第三轮所谓的修复时，民警及时敲响了小张的家门，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2: 他的作案手法，他其实针对性非常强，就是网上交友诱导线下见面，说的可能很啰嗦，但是还是那句话，懂的都懂，线下见面的目的是什么，一定不是为了，对吧，促膝长谈交流思想，对吧，是为了产生他自己当时心里所想的。在这个环节当中，骗子一样也盯上了，因为反诈宣传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一旦有了欲望，有了需求，骗子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欲望和需求来制定不同的话术。这类群体骗子制定的话术就是一直在勾着你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陷阱里走，一步一步的往里跳。那其实说了这么多，说个直接的案例吧。
3: 对对对，我就说你分享个案例。对对对对啊，
2: 这个男生叫小张，在一个漫漫长夜无心睡眠的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在思考人生的意义。这个时候他打开了软件，想要找寻一下到底有谁能够跟他一起共同探讨，对吧，这个宇宙终极的真理和哲学到底是什么。于是拿出了手机摇了一摇，摇了一摇之后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美女的头像在冲他忽闪忽闪的在向他招手，于是点击了对方，聊了几句之后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对方欣然应允，没问题，但是帅哥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想跟我见面，先帮我完成一些任务，我现在是网上的一名主播，你能不能帮我完成一下我的打赏任务，但是你也知道我这个主播不是在那些你都能看到的那些平台上，你需要登录我的直播平台，下载我的软件，然后进入我的直播间给我进行类似的打赏，我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那小张一听，这个套路很熟悉嘛，对吧，榜一大哥就是我，对吧，今晚非我莫属，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点击链接下载软件注册账号开始充值，1:2:3:4不停地打，对面小姐姐对我们这位小张同学这个回复的情况也是特别的好，哎呀，声音非常非常的甜，给的语气也非常非常的好，情绪价值已经给足了，一直一直让我们的男生一直在往这个榜里边充钱。然后后来不光有线上的充值，还让我们的这位男同学把现金取出来，告诉他第二天你还要继续有打榜，网上充值这个通道已经满了，名额已经满了，你要还想通过其他方式充值的话，你只有通过现金，我会让我们平台的客服去找你。
3: 他会说什么，刚才是一种，对吧，说你我们的平台客服会找你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平台扣佣金扣的太多了，你给我打赏100块钱我只能挣到40，那60全让平台挣走了，咱不让他挣，咱们自己挣多好。也是一种。
2: 对，其实就后边就把这种资金转移的方式这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这个大家觉得啊，非常顺其自然就引出来了，就是让我们的这位同学把钱取出来，取出现金，然后交给上门来的客服，一次一次的交完之后还满心欢喜的等着下一次是不是就我的女神就要来到线下和我见面了。没有等到，最后等到的是因为取现的次数过于频繁，被银行监测发现之后，民警上门找到了他，最后把这位同学利用了不短的时间讲情感讲道理，当然最终也是给他讲的法律，最后成功的唤醒了他。
3: 就是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就总得目的其实是保护你。
4: 在这儿我就想说一点什么呀，就是说呀，又是这甜美的声音呀，

0: 诱人的身材呀、美丽的长相啊，不都是假的吗？可能人家那边就是一个抠脚大汉。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两年前，小王因色情刷单被骗，可谁也没有想到，时隔两年，他竟又一次陷入了同样的骗局。
5: 当时自个一人在家，
4: 一个弹窗，几张美女照片，一句同城交友，小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步步点进了陷阱。
5: 下载了这个软件，当时呢，这个对方呢也是逐渐引导他，说这个如果想要这个交友啊，说需要先这个入会啊，办理这个会员，办理会员条件呢就是你需要做三次任务。
4: 小王不相信自己会两次碰见骗子，怀着侥幸的心理，他选择试试看。
5: 第一次是应该是15块钱，转了23块钱回来，确实挣钱了。然后呢，第二次呢，支付了100块钱，收到了150的这么一个回报。到这个第三次任务的时候呢，金额就开始变大了，到了2000块钱，分了4个二维码发过来的，平均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4: 4个二维码依次发来，小王不是没有疑惑，只是贪念压过了警惕，指尖一点，钱就转了出去。
5: 给这个咱们失主拉进了一个 QQ 群啊，当时群里面是有7、8个人在场，也是有人在问说有没有约成功的。另外一名群友呢说我这确实约成功了，还发了照片跟视频，进一步的诱导咱们这个失主相信嘛。
4: 2000元刚转完，对方却说他操作失误，想要回钱享受服务，不好意思，得再充10000元。
5: 等失主把这10000块钱转回去以后，对方还是会以你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你的银行卡号输错了一位，或者说你又点了其他东西，我没让你提现的情况下，你自己又点提现了，所以你再次被冻结，你可能就需要50000块钱才可以把所有钱全提回来了。因为有的可能做得更真实一些，就会主动让这个咱们这个失主呢去酒店开一间房，然后呢在里面等着。单身女性吧，也正在过来，但是呢你需要支付路费，会再管失主要一笔钱。
4: 为了拿回操作失误的10000元，小王越陷越深，最终被骗19万元。
5: 在这类骗局里，美女是假的，约会是假的，客服也是假的，返利也是假的，只有钱没了才是真的。记住一句话，所有的色情加赚钱的组合都是骗局。
6: 就是我们之前在说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经常说的一句话，最简单来说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被骗，要么被捉，不可能有第三种。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吧，我觉得针对这部分群体，99.9%，我们不能说全部，我们现在不能说那么绝对，99.9%都是男性。我们只想提醒一句，洁身自好，真的只能是这个事情，你一定记住，这个事情只要做了，早晚会被人发现。
7: 你们俩真的在互联网上隔着视频坦诚相见了，那就等到你社会性死亡，或者对方拿着你社会性死亡的照片等着要挟你。
6: 只能那个时候选择就是花钱，所谓的花钱保平安，但是你记住，花钱一定保不来平安，因为这个钱像滚雪球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对方拿着这一点可以一直会去管你要钱，而且千万不要觉得对方说的你放心，对吧，我们是有信誉的，我们要完这一笔之后绝对不会再要你这一笔。好人谁去当骗子呀？
7: 对，这个很关键。他要有信誉，他就不干这行。
6: 对，
0: 他怎么去要挟你？他盗取了你手机里的通讯录，他知道你领导的电话，他知道了你朋友的微信，他都可以来以此来要挟。所以咱们一定要谨慎的去点击这些别人推送来的链接呀、二维码，千万谨慎点击，切勿扫描。
8: 对，
0: 这个很重要。
6: 主动核实。
0: 对，
7: 主动核实。
0: 咱们今天也特殊强调了一点，一旦到让你去取现金了、买黄金了，那这。 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了，咱们就要醒了。
6: 所有事情一定记住，
0: 对对，
6: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手段，你到最后到刚才这个马警官说的那步，让你把自己的钱从银行里取出来，准备给别人的时候，到这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情节，在网上只要有人跟你提出这样的要求，那你100%是被骗了，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0: 对，
7: 嗯，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关于网络交友可能就是那些骗局啊，咱们要总结一下这类骗局，都给大家一些提醒。
6: 在网络上交友，大家一定要记住，网络上无论多么多么所谓实名的平台，网络世界是虚拟的，
7: 嗯，
6: 在这上面聊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聊到了让你动钱，心里就要打一个，已经不是打问号了，要打一个感叹号，有可能遇到骗子了。这个时候停下来，去主动的核实，或者说把这个情况跟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同学，关系特别好的同事或者女孩子的话，跟闺蜜说说，大家帮你判断判断，到底这个事儿靠不靠谱。所以我觉得网上交友遇到这一步，主动去核实，
7: 这是杨帆警官的提示。马警官呢？
0: 素未谋面，千万别提钱。
3: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链接二维码，诱导你去脱离了，对，让你去点链接，让你去扫码的这时候，咱们就要想一想了。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是震荡上行，特别是创业板是高开高走。市场收盘的时候有3100家个股上涨。今天盘中我们看到硬件、算力部分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我们看到旅游酒店也是在这个时候呢表现得很活跃。大家要问了，那么科技股可以继续关注吗？像旅游酒店这些概念股，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上车吗？稍后呢会请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那么一开始呢，我还是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32点，上涨2个点，成交是8979亿元。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上涨257点，成交是10481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98点，上涨112点，成交是512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96点，上涨9个点，成交是184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413点，下跌0.93%。日经225指数收报66399点，上涨2.1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6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31点，平盘报收。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046点，上涨0.1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78点，下跌0.09%。再来关注美股9月6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414点，下跌0.51%；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下跌0.3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06点，下跌0.29%。双创大幅反弹，科技减仓还是
2: 看本周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将决定利率预期的

0: 大家去分享的这种方法。在分享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这个走势您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
1: 那么一波啊，这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之后，开始

0: 两个非常标准的结构。首先呢，就是10月25号这两天，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结构，中间这个低点和高点是最低的见底的这个信号。另外呢，就是12月17号的时候，当时它二次探底呢，它也出现了一个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它是一个标准的叫阳包阴的形态，其实也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或者说这种结构反转的信号。所以说它后边也是走出了一波反弹。
1: 那么还想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见底的信号，非常清晰的出现之后，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出现上涨？
0: 这个不是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是不是一见底了，我们就要开始全面出击了？
1: 对，
0: 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其实任何时候市场它都会有一些风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大盘见底的阶段，有两类股票它是存在这种补跌的风险的。一类呢就是高位股，一旦指数比如说见底了，整个市场呢进入一个企稳信号了，那它呢也许里边的资金就会担心说，我赚了这么多，我是不是要跑了？而且呢，这里边的资金它也会有一种其他的想法，就是我赚了这么多了，那么现在其他的股票都在低位，我完全可以从它这里边换出来，去换那些低位的啊，去参与新的一波上涨啊，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高位股的补跌，比如说绿色动力，它就非常典型，这个是和上证指数这个走势的对比，当指数企稳开始走一个震荡反弹的预期的时候，它就开始直线的向下回落了。这就是高位股的这种补跌的风险，是我们在大盘见底阶段要注意的。而另外一类呢，就是破位的股票，比如说像阳光电源就是这样的，大盘调整过程当中它也是跟着有调整的，但是呢大盘企稳了它却出现了破位，这种也要注意。虽然说它的位置看似不高，但是呢一旦破位，资金它一定会做一个选择，就是底部的资金它一定会选择那些形态更好的，或者说上涨预期更强的，一旦出现破位就很容易受到资金的集中抛售。
1: 一旦确认大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或者是反转的时候，两类股票不能碰。第一类就是逆大盘上行的这类股票，涨到高点了我们要小心了。那么另一类呢，就是随着大盘下跌，大盘都止跌了它止不住啊，也许还有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这个也要规避。那除了这两类，是不是剩下的股票我们去可以关注，关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时在指数的底部阶段经常用的一种选股的逻辑，就叫右侧抄底战法。关于这个战法，它的两个最核心的条件，一个呢就是指标要超跌，指标超跌了说明它有反弹的需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在随着指数调整的过程它也下跌，跌幅啊可能也很大，甚至比如说有些时候跌了几十个点都有，但是它就是不起来，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也许它没有出现超跌信号，没有超跌信号在技术上它就很难看到反弹的需求。其次呢就是要远离均线。为什么要远离均线？因为均线在下跌过程当中它是天然的实打实的这种压力，一定要是远离均线它才能够有这种反弹的空间。就像我们踢足球一样，你踢了一脚啊，这个球有向前飞的这个力度，但是呢如果前面一点空间都没有，也前面就是一堵墙，那你再怎么用力这个球也踢不远，
1: 还会伤到自己。
0: 对，就是要有反弹的空间，一个是反弹需求，另外一个是反弹空间，这个是我们做抄底的时候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2: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2: 、
4: 慢走吧，
5: 慢点。
6: 1、20
7: 左右，我们摇一下。
8: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

0: 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2: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9: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给我留点儿哎，
1: 快点嘛！
2: 是，这都感觉都撸下来了。
0: 马上马上，我的脸还没得掉。
3: 我就伺候。哎呦，天赋四十大金刚，这一听就是汉堡起的名字嘛。
0: 关你啥事？
3: 那关你啥子事情嘛？
2: 你要放下我耳屎。
3: 来来噻，
2: 真的啊？啊，现在啊？
1: 再吃一点，现在吃，现在吃，吃不起，好了。
4: 我们又是什么？吃肉来，也是鲜的。

0: 你怎么知道我做产检的？还有啊，你以后不要擅自在我家门口等我了。
1: 我没等你，等你那多傻呀！我是上次送你回家看到的产检手册，无意凑巧。
2: 是你来到这儿吗？是
0: 严
2: 克。
0: 那坐我这儿来。
2: 哎，谢谢。
0: 没事。
2: 小心点。
1: 靠着点。
0: 嗯，我没事。
3: 下一位，葛丹丹，做好准备。
4: 好，来了。
3: 不错啊，总算来了。
1: 下次还来。

0: 你回来啦？
1: 啊，
0: 我看你这昨天晚上吃大餐了，用这么多锅。
1: 哦，我爸妈昨天来帮我做了顿饭。
0: 离得近就是好哈。
1: 嗯，
0: 那你今天顺便把那个锅呀碗啥的洗了呗。
1: 哎呀，多放两天又不得省灾灾。你要是想做饭的话，碗柜里还有啊。
0: 哦，还有啊。
1: 嗯，
0: 没了，空的。
1: 好嘛，
0: 啊，
1: 一会儿洗。
0: 行，那我等你洗完我再用厨房啊。真得洗了，要不下回你爸你妈来。

0: 做好了哈。
1: 嗯，两个，你放心吧，都洗。

0: 那你说，
1: 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还信用卡？
0: 我发了工资马上就还你，
1: 包包钱就不够了。我拿给你看看。就这个，好不好看？
0: 哦，好看。
1: 我跟你说，这个包包特别流行，我朋友都是人手一个。哎，我跟他们销售手，要不然还要配货才能拿到。你要是喜欢呢，我就带你去买。哎，亏了要走一新款嘞。
0: 啊，我不用，我上班背不了这么好的包。你拿着吧。
1: 哎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百年修得同屋住，是不是？你就帮我一下嘛，我不会亏待你的。你喜欢什么包包我都可以帮你搞，挤地铁都快人一步。
0: 你这包背着上地铁能坐老弱病残专座吧？
1: 为啥子嘞？
0: 腰子让人嘎了呗。
1: 哎呀，说定了哈，我马上拿张欠条给你。
0: 不是，我也没有。
1: 哎呀，吴云，你嘴好喽，求求你，将夫就妻，求求你，我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我保证。嗯，求你了。
0: 行，
1: 真的呗？
0: 啊，
1: 嘴好喽，嗯，快吃噻。
0: 啊，你也吃。
1: 嗯。等一下呢，我去洗碗哈。
0: 行。
1: 吃啊。
0: 有点咸。

0: 丹丹姐
1: 啊，
0: 都是你的。上次你去收快递之后，门口就出现了这些。
1: 这里面是什么呀？炸弹吧？
2: 你电影看得多，你拆。
3: 哎，有没有可能是我大姨他们买的？嗯，
4: 会不会是品牌方寄的呀？
3: 姐，你现在都这样了，品牌方还给你送呢？
4: 怎么说话？确实不能给我寄了。
1: 会不会是苏芳丽他爸妈呀？
2: 你怎么还大喘气呢？
4: 不能不能，
3: 那还能是谁呀？这出手这么大方，还锲而不舍的。
1: 哎，姐，你不是有个榜一大哥吗？
2: 嗯，我不是你榜一大哥吗？
4: 什么榜一大哥呀？你就没上榜？这是我榜一大哥。
1: 我之前把打赏关了，然后就寄快递。我快递拒收了，就寄这儿来了。这现在这没有信息了呀，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3: 我怎么感觉这个人的名儿这么瘆得慌？你看他叫愧，那就是心里有鬼呀。
4: 啊，愧是心里有鬼。
3: 对呀、
4: 啊。
3: 那3057是啥呢？
1: 3057，3057，撒你我妻。
2: 你是来搞笑的吗？你电影这种可怕电影就别看了啊，平时看点小品，看点高兴的好不好？
3: 不行，咱报案吧。
1: 对，报案吧，报案吧。
2: 咱是现在有什么事儿啊？这证据是什么呢？
0: 对啊，而且案呢？
2: 这不都摆着了吗？这不就案吗？这
1: 咱们这都没有快递信息，这个人还能不断的送过来，说明他就在附近。
0: 不是我，不是我。
1: 监控呢？有监控。
0: 一个礼拜前给人小孩拿弹弓打坏了，检修呢。
2: 这都有空吧？是吧？一会儿。
0: 嗯。
1: 啊。
2: 咱在这蹲吧，好吧。
1: 蹲。
4: 这么原始吗？
5: 啊，你好，问一下。你们老板嘞？
6: 我就是。哦，我就是来帮哈忙的。

0: 你找老板有事吗？
1: 啊，没得事，我联系他吧。没得事，没得事。
0: 东阳，东阳，你追的那个女娃娃来烧烤店找你了。
2: 东怪东怪，东阳收到。
3: 现在咱们是这么个局面啊，一会儿谢阳来了之后呢，我跟谢阳就蹲在这个马路边，如果一旦发现有可疑的人往这儿走的话，我们就在后边包抄他，我们就给你们发信息告诉你这个人大概长成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好不好？如果他路过了其他馆，就证明他不是来其他馆，那我们就放他走。如果他在其他馆这站住，我们就做好准备，好不好？
0: 行，那我和丹丹呢？
3: 你跟谁？
0: 丹丹姐。
4: 我姐行动不便，你跟我一组，
3: 你跟吴宇一组。这样啊，吉普，你一会儿啊假装打烊，从这儿出来之后呢，你就往后绕，绕到后门之后再进去。这样你跟吴宇你们俩搭伴啊，如果他一旦有人停在这儿，那你们就从里边冲出来，把他摁在这儿，我们俩从后边也一块把他集中在这个位置，好吧？
0: 明白。
4: 可以可以可以。
3: 你这样，你在这个院子里啊，尽量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越高越好，然后随时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你视野一好了，你就赶紧在群里跟大家发信息，这边有什么，这边有什么，这边出什么事，那边出什么事，你就全知道。
5: OK，
3: 好吧，
5: 没问题。嗯，非常好。那我呢？
3: 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放了，把这些仙女棒都放了，好不好？
4: 可以，可以。
3: 大家都能记住是吧？
6: 嗯。刘明子啊，这里。
7: 哎呦，你吓我一跳，你是蝙蝠侠吗？
6: 忙摘了，忙摘了，忙摘了。我进山了，你有啥事儿就给我发信，我就来了。
4: 你不是烧烤摊老板吗？怎么变成上山采蘑菇的男人了？
7: 你不真是干导游啊？
6: 不是我，
5: 我妈不是说你是老师吗？
7: 妈，这会儿啥身份了？你不会是骗子？
6: 哎，我想回答拉一个吧。哎、
3: 你跟我走，我一会儿跟你说，我跟你有正事。
0: 哎姐，那这些什么花园啥的吗？
3: 那这些是话多的
7: 啊。哎姐，咱有没有那个行动暗号什么？
3: 咱们的暗号是西班牙著名球星。哎，你怎么
5: 这谁？
0: 五号。
7: 是哎，那个不是哎，
3: 你是不是睡着了？
6: 没睡，到来了是吧？
3: 哎，嗯，你戴个眼镜做啥子？你能看到啥子？
6: 嗯，哎呀，困死我了！你知道等什么时候啊？
3: 你都是要保护的，要睡觉的。
6: 嗯，哎呦我天哪！
3: 那你可不可以清醒一下哎？
6: 哦，可以可以可以，主要是怎么，主要太无聊了。哎呀，哎，
3: 刘龙。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说咱俩要不然玩点什么？你这么干等也没意思，是吧？
3: 有点大型的不得行啊，我动不了啊。
6: 可以，咱俩玩一个情景剧，我随便就是开始一个情景，你就开始演，好不好？
3: 有点好，可以。
6: 嗯，好。Madam， 咱们还要等多久？
3: 麦丁是哪个？
6: 这。不是，这已经开始了。这现在这情境是咱们俩都是警察，完了之后咱们在这不就抓犯人嘛？
3: 你那个眼睛可不可以摘下去？
6: 不对不对，你看我这弄错了，咱们是晚上盯梢，不应该戴墨镜。
3: 你这不 TVB 吗？
6: 对呀、啊，
3: 你这也太怀旧了，你弄点内地的行吗？这
6: 咱们小时候都看 TVB 吗？
8: 这也没人呢，再等会儿，我感觉今天。
5: 来，丹丹姐，姐，别玩了，丹丹发现了，快快快快快！
7: 是，一会儿让我玩，一会儿不让我玩，这话全被你们说了。
6: 换一个啊。头，怎么还有那么多钱？
3: 我不想跟你两个耍那个。
6: 要得要得，再换一下。哎呀，真的是难伺候哎。张飞。
3: 啊。
6: 我其实挺喜欢现在的你的。
3: 小姐。
6: 再换一下。哎呀。哎，有了，啊，你好啊，我是人民公园相亲二群的谢阳。别笑！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6: 哎，我在那儿看到你的资料，我觉得咱们俩真的是非常合适，所以呢，就冒昧的跟你联系了一下啊。你是啥子意思嘞？
3: 我在超市杀鱼杀了10年嘞。
6: 哎，真的？杀鱼嘞？哦，我是路边烤烧烤的，我们两个真的是合适。哎，要得不？哎，你愿不愿意把你的鱼便宜卖给我？咱们强强联合。
3: 我不想卖给你。
6: 你咋子？
3: 我都是不想卖给你鱼。
6: 哎，张梅，我发现你不敢看我嘞。
0: 敢，你敢。
3: 我为啥子不敢看你？
6: 是那个吧？黑衣服那个。
0: 是那个吗？
6: 是不是啊？

0: 来了，大厅，我过去。
1: 慢点，别动。嘿，你就是我直播间里的那个溃啊。对不起，丹丹姐，
0: 打什么主意呢？说吧，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我也自食其果了。我听说了，公司找你要50万违约金，还冻结了你的账户。我是心里过意不去，看着孩子可怜才给你刷礼物的，想弥补一点我自己的错误。
2: 姐，他说什么呢？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我能处理。
2: 我走吧。
1: 自从他出事以后，我的状态也很不好，每天都睡不着。有天晚上无意中看到粉丝说你在小号开播，我就点进去看了一眼，发现你播得很卖力，却没有什么人看，想着帮你一把。丹丹姐，你把我给你送的礼物用了，或者是把我给你打赏的钱花了，能帮上你和孩子，我心里也会好过一些。
2: 我说他回成都怎么不告诉咱们呢？还发那些朋友圈，这里面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4: 本来求婚变成捉奸现场，丹丹姐得多生气啊！
2: 那他生气，他为啥不告诉咱们呢？
5: 死要面子呗，觉得面子比天大。现在好了，面子里子都没有了，劳苦婚。
3: 如果你今天来是让我原谅你的话，对不起，做不到。你的东西我会还给你，钱我也会打回你。
1: 丹丹姐，你不要拎不清，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需要钱。现在
5: 他就是拎不清，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
3: 我什么时候轮到你告诉我拎不拎得清？
1: 我是为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好。
3: 你是有的男人拿我们资源的时候，你是在为谁好？
2: 他也不是故意的。
1: 我真的错了，丹丹姐，你要让我干什么？你说。
4: 对啊，姐。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丹丹。
3: 别说了，
1: 丹姐，我希望你一定好好考虑一下。
6: 你既然是为了他们母子好，你就应该照顾一下孕妇的情绪。
1: 丹姐，我
3: 滚。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们？没有事儿瞒着你吗？来不及跟你说而已。
1: 来不及，
0: 压根就没想跟我们说，对吧？齐川的那次，苏芳丽那次，在我们面前这一顿演呀，你是不是还做影后梦呢？你觉得你演挺好是吧？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不跟你爹妈说，我能理解，他们岁数大，你怕他们上火；你不跟他们俩说，他们少不更事，我也能理解；你不跟我说，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我知道过，你不跟我商量，你但凡跟我商量，你不可能有今天。
1: 我今天怎么了？
0: 我还能有比今天更恐怖的吗？
1: 我问你，苏芳丽怎么回事？跟她怎么回事？
0: 怎么看不出来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这个女的知道了吗？在我说的房子里面跟苏芳丽睡了，明白了吗？变换了。
1: 你那个50万的违约金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0: 我跟公司做了了断。
1: 你不是跟苏芳丽一个公司的吗？
0: 我哪知道？我都不知道啊。他父母的了变成了，都是他办的。你问我，
1: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你开公司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过你？
0: 别再跟我说，
1: 你有我有
0: 这么多，当初我就没有今天了，是吧？
1: 我就问你，人家让你赔50万，你就赔50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厉鬼老婆婆，
0: 我。 求求你，50就50，行不行？赶紧把这事给我结束。
1: 你们网红挣50万这么容易吗？点成的是复盘，我人生的希望。
0: 是吗？
1: 我去骂别人，别人让赶紧骂我。
0: 你他妈
1: 以后别再找我管了，少骂我。郭航斌，
2: 这点小事，
1: 妈的，孩子，孩子，孩子，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孩子啊，他着急了。
0: 着急的，咱别听他的。
3: 哎，喝点热的。

0: 主播方主张签约时，你就需要考虑。喂，琴琴，
1: 我们公司近期要办一个拓展学习的活动，我们领导让我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公司做一个保险科普的讲座。
0: 哎呦，可以啊，行啊，时间什么时候？我赶紧准备准备。
1: 我们这个时间是灵活的，你准备好联系我就行。
0: 好，行，这都多晚了，你得早点睡，甲状腺这病就是休息不好，早点休息啊。嗯，小队，请问打赏的钱怎么退啊？
1: 请问您这位朋友是未成年人吗？
0: 不是。
1: 哦，平台规定礼物一旦送出，只有未成年人刷礼物才能退回，其他一律不退回。
0: 那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1: 嗯，您可以自行联系一下主播，跟主播协商一下。
0: 是这样的，我就是那个主播，然后我的这个电话号跟我的账号是绑定的，这个账号名叫蛋是蛋的蛋。
1: 您加工会了吗？
0: 我没加。
1: 哦，那暂时是退不了的。
0: 那我加了工会，我就能退吗？
1: 也不一定。您这个得联系工会的负责人。
0: 那你问我加不加工会，你这来回，哎呀，这是气我了吗？
2: 丹丹没事吧？
3: 没啥事儿，就是点误会。
2: 那就好，
3: 我就知道
2: 她是个能扛事的姑娘。
3: 你在看啥子？
2: 看我们这届学生的合影。你看这个女孩啊，特别有灵气，就跟你上学的时候一个一样，什么事儿一点就通。还有这个男孩子，你看着憨憨的吧，但是特调皮，可是有担当，班上什么运动会啊，什么活动啊，都是他组织的。今天我跟大家告别，说要离开一段时间，他还哭了。哎呀，真的是舍不得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
3: 没事的，病一定能好，病好了，你接着回去。

0: 起子，别下棋子。
1: 不，
0: 我
1: 跟你认识。
0: 你们玩什么呢？
1: 您天天像修行一样，哪像年轻人嘛？
0: 我还得加班呢，干不完呢。你去吧，稍微小点动静，可别投诉了
1: 啊！
0: 你去玩去吧。
1: 嗯。

0: 怎么越卖越不听话呀？
1: 咋子？房东给你打电话了？
2: 什么房东？啥电话？
1: 我跟你说点事儿，来。
0: 喂。
3: 你有些活啊？
4: 你先进来。
1: 灯开了。
4: 那个，我寻思。我跟你说一下，你能不能不要？
0: 哎呀，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搬走嘛，这不主要没钱了吗？
3: 我瞎折腾了，
0: 而且我本来就可以住家里，这段时间出来住感觉累了。
4: 你要搬走啊？
0: 房东没跟你说吗？我打算退租，你自己住嘛，多宽敞。
4: 不是，没跟我说呀，那。你找着转租了吗？
0: 明天我爸妈过来先帮我搬，室友到时候。

0: 我说拉个斯套口子，不是你又是谁啊？在这演什么姐妹情深啊？人家吴云愿意借，我又没说不还，我只是周转不方便，我们俩好得很，用不着你在这装。
1: 不是陈荣，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姐怀着孕呢。
0: 哼，
1: 没事吧姐？
0: 还行。
1: 话都说到这份上来了，咱俩今天好好掰扯掰扯。你就知道你周转不方便，那你天天脏碗筷堆那儿好几天不洗，那我方不方便呢？你整一大帮人回来，又唱又跳，又抽烟又喝酒的，那我方不方便呢？今天你爸妈来了，你丢人了，不高兴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你一起住，我高兴不高兴啊？今天我姐不来，我也打算跟你说清楚来着。第一。 你提前退租，你自己找中介要押金，要不回来，我那份你得还。第二，这屋要有什么弄脏弄坏的，你要是赔钱的话，你自己赔啊，跟我没有关系。第三，你爸今天把钱还我了，你泼我那盆脏水，我也还你了，咱俩清啊。
0: 不晕，咱俩好歹室友一场吧。
1: 之前关系也挺好的，你没必要这样吧？哎呦我大姐，哪儿好啊，好哪儿了？咱俩那不我一而再，再而三迁就你吗？是我这人我脾气好，但也得有原则吧。咱做人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吧。一回两回我给你收拾，我让着你，那你第三回得有点数了吧？你有吗？这长时间你也没有啊。
0: 这家伙一天天，你可前头造的，我跟屁股后头收拾，我赶紧请免费钟点工了。那都不是进尺，你得寸进米，进公里，拦不住你，你就进光年了，你都。哈哈哈，
1: 也行了，你赶紧跟你爸妈回家吧啊，就搁家待着挺好，别上外头霍霍了。
0: 你别整，我们欺负你似的啊！
2: 我这么大岁数还让你们摔呢，我还是啊。
0: 坐坐坐，真是，
3: 小心点，你手指肘就骨折。
0: 玉妹儿，可以，干得漂亮，
4: 惯的，
0: 非常好。我之前就跟你说，善不欺恶不怕，你是终于得到我的这个教学，
4: 一惊一乍的。你
0: 哎，怎么了？现在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了是吧？
1: 他是在批评我吗？那我随谁呀？
0: 好了，我那些是那个陈年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1: 你。
0: 收拾收拾，
1: 把我那住去。哎，我不去，你家那房租我付不起。
0: 我缺钱怎么还能从你那儿挣吗？那也不行啊，你现在不差钱吗？那亲姐妹也得明算账。你这样，我那边要是请钟点工什么的，不是也挺贵的吗？你去那儿帮我打扫打扫什么的呗。那行吧，反正我搁哪干都是干啥的。那能一样吗？就我能。
5: 给你整成这个阵容吗？不怎么样，哎呀，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行了，
0: 就往那儿，
5: 行。
0: 哎呀，我得面试去。
5: 哎，
1: 你等一下，我也走，我也上班。
5: 嗯，走走走，
0: 行行，多忙，
5: 嗯、
0: 借我一个闲人狗大姐呀，哈、
5: 那个，
0: 那个钱，
5: 我那个我自己能解决，我现在就去解决。
0: 走，你先走。

0: 之前在北京是做编剧的啊？
1: 我是大学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编剧。
0: 哦，那你为啥子来成都找工作呀？
1: 我家是成都的，所以就想干脆回来发展。
2: 你有剧院的工作经验吗？
1: 有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在北京的白鸽剧场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参与项目前期的策划，还有
2: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策划类的那个用人需求。
3: 啊，你这马上也26了呀，工作经验还没有两年。
1: 是这样的，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然后其实这两年我在学校也
3: 还是更倾向于有工作经验的。但我们团队呢，其实比较包容，愿意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月薪是4000啊，转正后给你买5险1金，单休半年后转正，怎么样？
1: 双休和5险1金

0: 这是最基本的了。这样吧，有合适的坏人是会通知你。
1: 你要是有灯光、音响这些技术工作的经验的话，还能来试试。
0: 谢谢你。嗯，没关系，这个您留着吧。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嘛，那今天就先这么。
0: 嗯嗯，好。谢谢啊。

0: 面试官你好。
1: 是国内本科毕业，在国外也是传媒专业研究生，这是我的简历。我有很多的大厂实习经验，因此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轻松上手，希望能够加入贵公司一起进程。
2: 哎呦，还是个党员呢你。了不起了不起，行，那你的资料我就收到了。嗯，谢谢你今天来。
3: 哦，好，谢谢。
2: 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
3: 哦，好，那我回家等你消息。
2: 好嘞好嘞，感谢，
3: 谢谢
2: 感谢感谢。

0: 所以宝宝们，你们都想看什么分享呢？可以在弹幕上跟我说，不用再给我刷那么多礼物了啊，浪费啊。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多聊聊天就好了。好了，我回来了。我现在呢就在想，就是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新的方式去直播，比如说
1: 打 PK 啊什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那我就随机点一个吧，好吗？
2: 去连丽姐，双厨狂喜属于是。有没有大哥给 Dennis 上票的？
0: 嗨，主播。啊，好可爱的狗狗啊，好可爱！你的主人呢？
3: 觉得这么有人气。
0: 那个，你的主人还是你在直播呢？那我换一个啦，我换一个人 PK 了。
1: 你不可能说话吧？小
0: 坏，嗨，主播你好。
3: 什么？
0: 哦。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但不能说话。哦
2: ，PK 输了不能说话。
0: 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那我换一个了。嗨，主播，你能说话吗？
4: 美女你好。
0: 哎呀，舒服多了。
4: 你这声音听得有点甜哈。妹妹今年多大了？
1: 妹妹，姐姐今年32了，你呢？
4: 我32了，没看出来呢，我24。姐姐好，我最喜欢姐姐了。

0: 不是嫌我烦吗？磨在这儿打堆，
1: 到时候又要找老师吗？咋？就作为写你名字啊？你听不懂好话是不是？
2: 哎，郭奶奶，你刚才咋说的？
1: 推哥，回来就喝哈。

0: 你是传错不？还有哪个？谁呀？
1: ？哎，丹丹，你这
2: 你乱说啥子？
3: 我没乱说，我画的。再说，只有你没有爱好，我不能用。
1: 行了，
4: 我们以后就用这种交流方式了。
5: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张佩，手伸出来，整只手。大拇哥呢？拿来，还有

0: 我让你们好好上体育课，好好锻炼。你们呢，给我扯有的没的。不想上是不是？我去跟赵老师说，这个学期都不用上了。
1: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2: 丁老师好。
0: 刘峰，真用功啊。
2: 应该的。
0: 谁让你在体育课背英语了？笑什么笑？赶紧的，锻炼去啊！抓紧时间，快快快快快！哦。嗨，主播。啊，好可爱的狗狗啊，好可爱！你的主人呢？
3: 觉得这么有人气。
0: 那个，你的主人还是你在直播呢？那我换一个啦，我换一个人 PK 了。
4: 你不会能说话吧？啊，说话话。
0: 嗨，主播你好。
3: 什么？
0: 哦，那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吗？能听见，但不能说话。哦
5: ，PK 输了，不能说话。
0: 那我是等他还是不等？那我换一个了。嗨，主播，你能说话吗？
6: 美女你好。
0: 哎呦，舒服多了。
6: 你的声音听得有点甜哈。妹妹今年多大了？
7: 妹妹，姐姐今年32了。你呢？
6: 我32了，没看出来呢。我24。姐姐好，我最喜欢姐姐了。姐姐，我给你个机会，给我买个糖吃。
3: 姐姐糖有，嘴巴的也有，你要哪个？
6: 算了，来，开始。
3: 行。
6: 小李直播间的家人们，如果喜欢的话，就给小李上上票。
0: 啊，我的宝宝们，
8: 攒票抽一抽。
0: 你们有抖币吗？可以给我刷一点，然后增加一下我这个 PK 的人气啊，宝宝们。
6: 谢谢王姐，谢谢我刘哥，谢谢季秋空老妹儿。
3: 啊，宝宝，你们上学的话就不要给姐姐那个，无所谓的啊，
7: 不要给姐姐充了。
6: 嗯。来，开完了瓶子，再给大家炫一个。哎，不好意思啊，姐姐，你输了。
3: 是，姐姐确实是认输了。
7: 家人们，我今天也不装了，我看不装了，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9: 老板，给你送菜的人到了。
10: 哦，到了。
9: 你是要请客吗？买这么多菜？
10: 没，我就想练练手。你把菜拿过来吧。
9: 好。
11: 谢谢。
3: 陕不西公吧，陕不西公吧。
12: 哎，咋个回事？我的低保卡咋个还没办好嘞？啊？
3: 大爷，我们审核过了，您确实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
12: 咋个不符合？我今天专门，你好生看，好生看。你们街道办事处的人就是不帮我们办残疾人办事。
3: 您这个证件是伪造的。
12: 你说伪造就伪造。哎呦呦，哎呦，不舒服。你们就是不帮我们办事，你们是搞啥子名堂的？
3: 所有的证件在我们这儿都是有备案的，伪造证件并骗取金钱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2: 负啥子刑事责任？
3: 伪造的证件也得上缴。哎，
12: 凭啥子跟我没收嘛？
13: 你伪造证件是犯法的哦。
12: 犯啊法？你凭啥说我犯法？
14: 人家把你抓起来。
12: 抓起来？
15: 抓哪个？
12: 好手好脚。敢抓我？
15: 好手好脚的，那个凭低保嘛？
12: 你晓得我凭低保？
14: 快走了，快走了！哎呀，
12: 我瞧不想跟你们两个说。哎呀，我晓得你，无言。记得，
14: 还很威胁别个，
12: 晓得？
14: 哦，好歪哦，不得了了，这个人真的是。哎呀，小妹儿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3: 没事，谢谢啊。
14: 这没有真的是。
16: 佩姐，你们公司还招人不？
7: 怎么还不行？还没找着。
16: 我面了几

0: 家，越灭越觉得自己就是个废。我妈说的对，在成都找工作也没有那么容易。
1: 别这么想啊，这怎么能是废物呢？成都也不一样了，成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都？
2: 都跟咱小时候不一样了，也不完全是你的问题啊，别那么想。那你要实在找不着，你只能跟我混了。
3: 但是换行业可不容易啊。啊，
0: 嗯，你说的对，没事，来继续，再投几下。
2: 嗯，好呀，好呀，好呀，别不吃饭啊。嗯，好，拜拜。
3: 前姐厉害哦，
4: 谢谢佩姐。
5: 今天试试能不能吃点什么其他的，都是一些家常菜。
6: 这味道好特别，好像里面有折耳根，
5: 姜味太重，怕你吃上火，嗯，就铺了点折耳根。都是提前煮好放进去的，
6: 打死哦！还有什么调料啊？
5: 还有小米椒、花椒、姜丝、茴香八角。
6: 这么复杂，好多调料啊！
5: 调料也是很重要的嘛。有的人吃的是食材，有的人吃的是味道。
6: 你说吃的这么老道？
5: 其实感觉过日子跟吃东西挺像的。调料多了，味道才有层次。有心的、意外的，放在一块儿，未必不是道好菜。
6: 弟弟给姐姐上课呢，嗯，这些我倒都能吃，反正香菜是吃不了，可能没有吃这个的基因。做饭这么好吃，开什么茶馆啊？开餐馆啊？
5: 以前也不是没想过，
6: 现在不想了。
5: 现在觉得卖茶也挺好。
6: 自己说的话不算数了，什么有心的、意外的，放在一起未必不是道好菜。

0: 我们这边是通过了，申诉双方便入职。没问题，请问一下我们的薪资待遇？我们之前不是说的是4000到6000吗？这是正式薪资，转正再谈，看个人表现的哈。好，没问题，我随时可以入职。谢谢。
1: 哎，
2: 娃娃子们，
3: 佩姐，
4: 哎呀，你来了。
3: 啊，那啥，我姐说她有事儿不来了。
2: 咋的？我们吃我们的。
3: 她找你说话没有？
2: 没有。
3: 你找她说话
2: 没有？
4: 那你们和好了吗？
3: 你还用问呢？
2: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啊。是这儿吗？
3: 啊，就这儿。
2: 新校门是吧？
3: 对。
2: 你好，我们去一下4号楼2单元3101。
5: 3101是吧？稍等一下啊。3101今天有预约吗？
6: 管得真严哦，
4: 戒备森严。
7: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2: 哎，向哥，
8: 走过来。
3: 很近，
4: 谢谢谢谢。
7: 谢谢啊，
5: 不谢不谢。
2: 你这是动物园啊，不用拿个票
5: 是
7: 吧？欢迎啊。
3: 哎，向哥。
4: 你好，你好，你好。
7: 欢迎欢迎欢迎，走走走走走走走。光临寒舍啊，倍感荣幸。
2: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7: 哎呦，以前买的，现在买哪买得起啊？
4: 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3: 不能吧？一会儿问。
4: 哎，你别，
3: 没事，我装没心眼儿。
7: 不是你们这都空手来的啊？行，
2: 不是我带着真诚来。
7: 你呢？
3: 哎，我带一颗感恩的心。
7: 你呢？
4: 肚子。
7: 走走走，
2: 那确实应该买点东西，是不是？
3: 忘了。
7: 哎呀，没事啊，不用说。
2: 故意让听见，还果不其然听见。
3: 你这穿啥呀？
4: 我这是乔西城风，你懂不懂时尚？
3: 哎，行行，你艺术家。姐，你咋这么忙呀？
2: 那我就回个信息，没事。
4: 今天我给你静音了啊，咱们要玩就好好玩，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3: 可不吗？
8: 是噻，张总，
3: 玩吧姐，
4: 咱们来嘛，
2: 静音静音，
7: 来请进，
4: 谢谢。哟，
2: 这么干净啊，这个换个鞋吧。
7: 哎、别，不会换，不会换，往里进往里进，
2: 啊、
7: 我自己都不换。哎，对对对，没事，
2: 我
7: 进，
3: 少沾点劲儿。
2: 哎呦，可以啊，你这房子弄的，
7: 还好好走路。哎
2: 呦，我这大落地耶。你是中彩票了吧？
7: 对，
2: 真的啊？
7: 中什么彩票？买都早，现在都买不起了。
3: 向阳哥，
7: 哎，
3: 行，这么大房子你自己住啊？

0: 吧，要不然我去看看。
1: 对，上楼上楼。
2: 那我也去看。
1: 一会儿咱们就在楼上吃饭。
0: 哪有二楼啊？这么死的吗？是个墙。
1: 再往上走，慢点啊，楼梯走啊。
0: 哎呦我天！哎呦，这大书房。哎呀，
2: 哇，这还有个大露台。
0: 先给我包放这儿了。啊，
1: 随便放，随便放。
0: 哎。哎，不是，你到底是做啥子的？
1: 我是烤烧烤的，你又不是不晓得的。
0: 你要把烧烤开到景点里头去？哎，
1: 我偶尔在旅游学院教一下书。
0: 西西，这露台来看。
2: 走走走走走。
0: 边边哟，那是个啥东西？哎
1: 呀，姑娘，真的是姑娘。
0: 你这就有点凡尔赛了，我严重怀疑你这些是找人做的。
1: 火眼金睛。
0: 这个砖是啥东西？啊，
1: 这个就是文创盲盒。
0: 扣开时间啊！
1: 不，
0: 扣开心。
1: 哎，别，你死一会儿嘛，你死一会儿。啊，
0: 都是哪个东西啊？嗯，这旁边的是，这是算洛阳铲了。啊，
1: 对，
0: 这怎么扣？
1: 拿力大的，这行吧？
0: 它到哪儿去了？
1: 比它大吧？
0: 你这挖耳勺？
1: 这对，您看啊，就沿着这边一点一点，哎，一点一点的啊。
0: 你从这儿抠呗。
1: 不行，你恨他呀？你发泄什么呀？人都是这样一点，哎，一点，你看，就这样一点一点。哎呦，
0: 这我来不了这个，这太细了。
1: 你让我给你拿一个，回家慢慢弄。
0: 你千万别，你这种得情绪多稳定的人才能坐这儿抠这个，我抠不了。
1: 那倒是，
0: 还得闲。啊。
2: 香哥，哎，你给我们分享一点发家致富的秘诀呗？
3: 什么发家致富的秘诀啊？我就是赶上了，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发了个 app， 后来卖出去了，就买了这个房子，放现在啊，真的买不起。
2: 这些不要了吧？
1: 不要，垫
2: 着吧。
4: 学会了吗 ？APP
2: 没学会，不会开。
4: 香哥，哎，你那个边边有是啥呀？
3: 我喜欢到处耍嘛，所以说呢，又懂点开发。嗯，就跟同学呢又弄了一个小程序，可以在上面推荐美食啊、路线啊，而且有资格的导游呢还可以在上面组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司机抓有点准喽。哎
3: 呀，运气。
2: 那你为啥子还要卖烧烤？
3: 我喜欢烤烧烤啊。烤烧烤是我最大的理想嘞。
4: 前人
3: 啊，来吃肉吃肉。
4: 这种陶冶情操的小爱好，你知道吗？
2: 那你懂。
4: 我不懂，但我能理解。
3: 吃肉。
4: 还在挣扎呢，那
2: 比多看看。
4: 吃肉吧。然后往这边，
0: 什么东西？
2: 我们吃
4: 够不着。
0: 我给你夹。我给你夹。
4: 那这个就夹吧。姐，你这韭菜能够着吗？
0: 能，我全能够着。
2: 佩姐胳膊长。
0: 快吃。
4: 你也吃啊，姐。
0: 我吃。啊。
3: 哎，那个，再吃点这个啊，这是我昨天新腌的鸡爪。哎呦，
4: 哎，这可以啊，
3: 可以吗？
2: 我喜欢。
4: 还有这手艺呢，
0: 我给你夹。
2: 谢谢佩姐，怎么这么好？
0: 来，哎呀，
2: 佩姐你真好。哎
4: 呀，我也要一个。
0: 闲着。怎么样？怎么了？
4: 我寻思看看多少个鸡爪，
0: 不是，这肯定够你吃，这还有吧？这
3: 够，随便吃。
4: 不是，我想看看这一罐多少鸡爪，多少柠檬。完，我
0: 学不是你上网上学呗，网上全是教这个鸡爪的。
4: 你怎么了？
2: 自己查。
3: 那个没事，你想做是吧？啊，我一会儿把配方告诉你。
4: 你看我香哥姐，你这个对身体不好，我
0: 收一收，
4: 是吧？
2: 香哥不光脾气好，这品味也好，这罐
3: 哎别
0: 什么
3: 这罐罐。给你了，
2: 给我
3: 了，给你了，给你送你了，
4: 还拿人家一个罐儿，
0: 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呢？
4: 刚才是你的小计谋是吗？为了要一个罐
2: 儿，施展了一下，
4: 出息，你这是。
0: 真是同人不同命哈！你看我，哎呀，买个小鸽子笼得还30年贷款才能还清人家钱。谢老板这一下弄一个2层楼。哎呀，
1: 你那个不是北京吗？您不是北京人吗？
2: 真是同人不同命，这都能把爱好做成事业，还能赚这么多钱，真厉害。
4: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你做鸡爪咋这么好吃呢？
3: 谢谢夸奖。
4: 真好吃，你也吃啊？哎。你别老捂那个罐子，你吃点别的呀。
0: 不是，我怕我这个，
2: 这是女主人了，要给我们张罗。
0: 你是不是想尝一下我的儿丝？哎，嘿
4: 嘿，来个肉吧，你。
0: 好，来个肉。
4: 哎呀，真撑啊！吃饱了，江哥。哎，你那葱我一会儿能拔两根。哎
1: 呀，没问题，想吃什么拔什么。
4: 那我再拔点香菜，明天我炸点鸡蛋酱。
2: 那我能给丁老师也带点？
1: 当然可以、
0: 啊。这怎么连吃带拿？那小锅不许往家拿。
2: 不行，我喜欢这。
4: 有点出息，董佳熙。
2: 那我们为了报答你，就把这儿帮他收了呗。
4: 啊，对对对，行，我来，我来，我来。你

0: 什么羹？
1: 什么什么风？
2: 牛头羹。
3: 那个氛围灯，我暂时一会儿我们家只能家具。
1: 突然的显摆啊！
2: 是挺厉害呀，这个
4: 摘菜。
1: 行，那我们摘菜，
2: 跟钢铁侠似的。

0: 我在公园看到了，我就拿回来。
1: 挺有环保意识啊，拿回来干嘛垫菜啊？没少拿吧？就拿你这一张。别给我乱扔啊！我自己要回收的呢。
0: 你不是要刮出去了？
1: 我刮出去，我得换一张，那全是油。
0: 啊，换一张，那怎么写啊？脏配。
2: 大嘴发鲨鱼里逮两个味儿，好主意，可以。哎，这杨哥是不是给佩姐相亲呢？你也看到了，你不就搁那鸡爪子下边吗？哎，大人的事儿，小孩少管。哎，
3: 你又堵住。
4: 不用送，我们自己打个车就走了。
0: 这不好打车，你们规划一下路线，先送谁？
2: 那就先送云妈，再送我，最后送。
0: 你真要抱着罐子走是吗？
1: 要得要得，抱着抱着，走。
2: 那就谢谢杨哥了。
0: 客气客气。
2: 谢谢杨哥了。
0: 哎，
1: 你
0: 不是
1: 提我给你拿着来。
0: 包装了吗？
2: 装了，在包里呢。
0: 包装进货了。
2: 走吧，
0: 走吧走吧，
2: 快点的，我来了来了。

0: 贤哥，嗯，你要不前面靠边把我放下呗，我吃的有点撑了，我想溜达溜达。
1: 那就在前面都给我们放下，我也溜达溜达，咱俩溜达溜达。
2: 那行，那我在前面停，我陪你们一起溜达溜达。哎，没事。
0: 那就别溜达了。
2: 啊？溜达溜达吧，挺好的，我也吃撑了。
1: 什么？
2: 怎么了？
0: 我那个罐儿和葱在云梦上了。
2: 再给你一个，下次的。
1: 那就不跟你说，是不是不应该拿？你该着不是你的，给云梦吧。哎呀，
2: 你别说他，没事，回头我再给你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了，别说他，没事啊，没事啊。

0: 顶顶毛，头硬破，门灯哈臭臭，尿爪子，老子不怕你。
1: 那你怕哪个嘛？
2: 咋个是你嘞？
1: 我听说你单位附近有人闹事儿，不放心，就想着送你回去。啊！
2: 哎呀，那我刚才这个不是冲你啊，没骂你。
1: 哦，我知道，吓坏了吧？
2: 没有没有，没事儿，我这马上就要到家了，不用送我了。那个，真的，你看我刚才挺凶的，我还撞。
1: 行，那我也回去了啊。啊，你回去早点休息。
2: 啊，行行，谢谢啊，
1: 拜拜。啊，
2: 拜拜。
1: 啊，
2: 晚安啊。
1: 晚安。哎。
3: 哎妈，你妈催你了吗？
4: 嗯，刚给我打电话没接着。
3: 回来得有点晚，赶紧回去吧。
4: 行，那我回去啦。
3: 啊，走吧走吧。
1: 张佩。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手机是摆设是吗？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3: 给我打电话了吗？
1: 你看打多少电话？
3: 哎，我天，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闯祸了？
4: 啊，你们俩别管我，
3: 赶紧回去吧。
1: 啊，拜拜拜拜。
3: 怎么了？快说，不说回去了啊？
1: 商业机密。哎，我一个摆烧烤的，不会抢你们业务吧？
3: 你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1: 那尿血那客户，可以标题承保了。
3: 真的呀？
1: 我值不值得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3: 值得。
1: 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告诉你？
3: 第一时间，干得漂亮。干得漂亮！
1: 你这么晚不接电话，我也出什么事儿了呢？
3: 没有，就这事儿吗？
1: 你还就这事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懈怠了啊！
3: 我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老跟他在一块儿干嘛？
5: 哎，商业机密。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这等半天了？
1: 没有，我正好是旁边
5: 老唐足浴洗洗脚来着。啊，哎，你早说嘛，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特别好。
3: 行，你俩这是聊脚吧，我回去了啊，赶紧早点回，
5: 走，慢点啊，
3: 早点走。你怎么还坐在那儿？你干嘛呢？
4: 我歇会儿去。
3: 你怎么还坐下了？赶紧回去。
1: 不是，那这麦芽糖吃吧。
3: 我们吃粘牙，走了，拜拜。
1: 还行，这个
5: 对，还行，我吃。
1: 这不是给你买的药？哎，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啊。
5: 你跟我走。
1: 我不去，
5: 干嘛走？
1: 我洗完了，我
5: 就在那边，真的。我那边那家特别好，
1: 你别跟着我。
5: 不是，你相信我，你就在那边干嘛？
1: 我去洗脚，我洗完了，我还洗。
6: 来，你把孩子换了啊。
7: 我亲爱的妈妈，你有点善良哦。
6: 你今天跟哪个一起出去耍的嘞？
7: 就云妹啊，还有董佳琪。王丹本来也要来，后来又有事儿没来，
6: 只有你们三个。
8: 哎，我刚好跟你妈妈在阳台上浇花，刚好碰到你跟两个男娃娃在讲话。哦，
6: 我就是这样子，哎，我就是这样子，刚巧这样子一瞟，我就看到了你。
7: 我不认得，温柔的。
6: 不可能哦，我看你们来回好几下，好像是认得到的人。
7: 你就瞟了一眼嘛，你看半天吧。
6: 没有，真的是
8: 刚巧在看夜景嘛。哦，
7: 你们真是会刚巧，小时候也是刚巧垃圾桶下面压了一个巴掌大的纸条让你们看见了，刚巧同学送我的礼物你们手一抖就拆开了，刚巧我擦擦柜子我看看这谁的笔记本你们就翻开了。哎呦，老苦痛。
6: 我觉得你呢还是稍微有点小心眼儿，真的滴点大的事情记到现在哦。
8: 哎，是啊。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幺儿，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结婚，不要一天到晚想到工作。哦，离开人家丹丹，马上就要生孩子。
7: 要听要听，我全部都听到了啊！哎，我回来这么两天，你说你们除了说结婚生孩子这点事儿，还说过别的吗？咱聊点别的不行吗？咱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哎呀，
6: 你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哎，我们现在跟你说的呢，都是你的人生大事哈，很重要嘞，你不要不在意了哈。
7: 好，我听。
6: 我跟你说哈，我们当面跟你说嘛，嘎，万一你是回了北京，我们给你打电话，你啪就把电话给我炸了。
8: 啊，
6: 啥子你都不得听那个。现在的年轻人生活那叫一塌糊涂哈，不好生吃饭，也不好生睡觉，还有很多很小的小女娃子，她们就是早衰。你现在不重视，而且肯定是要后悔嘞。
7: 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事儿呢， 他怎么也算我的私事儿，对不对？你们这个事儿就别再管了，好不好？要不要生不是你们说了算，是我想不想，好不好？别讨论这个事儿了，行吗？就到这儿吧，好吗？哎呀，我要休息了，你不要扣我门喽，谢谢你哦。哎，
8: 吃水果哎。

0: 暨大保送，高考都不用了，以后考研当个大学老师多好啊。
1: 你不要再念了，你不听我刚刚丁老师说吗？名额已经搞别人了，不关我的事了。
2: 不关你的事情哦，你胆子大得很，我跟你说嘛，这么大件事情我们晓都不晓得哦，你就做主了嗦。
1: 我不想去啊，我不想读，我不喜欢专业。
2: 你跟妈说你不去是不是为了那个人啊？你说是不是
1: 啊？啥子意思？
2: 啥子意思？这个你跟我解释一下，咋个你把他粘起了呢？啊，你是不是放不下这个人？你跟我说实话。
0: 你妈妈是为你好。
2: 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上大学多重要的事情，是不是？
3: 你是不是先别张配哦？哎，好像是哦。不会吧，成绩那么好，他搞早恋啊？
2: 你爪子呢？你跑去耍朋友？我跟你说过没有？啥子年龄做啥子样子的事情？学生叫好生学习，你整这些啥子意思呢？女娃儿出了事情，吃亏的是你自己。你要懂得自爱，现在要上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去耍朋友，你搞那些啥子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1: 我莫名其妙啥子？那你乱翻我东西啊？那你有没得一点当妈妈的样子啊？你是嘴娃？
2: 你说哪个是个是嘴啊？你敢说我是嘴？你说话干啥？老汉儿，你说话干啥？
0: 你讲话呢？前途耍朋友哪个重要啊？我原来想你是个聪明的娃娃，现在看你还是昏头长脑，哭啥子？
1: 张培，
0: 回来。

0: 咱们六栋的张大爷出门遛弯捡个猫头鹰，可高兴了，回家养俩月，还天天发抖音晒呢，然后让林业局发现了，去领了个批评教育回来。这一问张大爷才知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猫头鹰是保护动物。所以咱们街道决定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动物科普，但是具体形式还得咱们一起想一想。
1: 依我看的话，就搞个讲座吧，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只能从普法的角度去讲，是吧？
2: 每次讲座都没得人呢，可不可以换种形式？小五你看咋样？
0: 我也觉得咱们一讲座吧就有人打瞌睡，最好还是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3: 对，
2: 能不能给动物园里沟通一下，

0: 来到我们社区来展示半天，我们这边的居民肯定高兴噻。
1: 张亮亮，这个事情你去办，你去跟动物园商量商量。哎，
2: 我才不去的。
0: 小吴，你去。
1: 小吴倒是能去，就怕呀，动物园愿意，人家狮子老虎舍不得家呢。

0: 走了啊，拜拜，姐，拜拜拜拜，哎。你有这么困吗？
1: 不困啊。
0: 你要不在这睡吧，我等你来，你睡醒了再走。
1: 特别精神，特别精神。
0: 真的是。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是于总的司机。
0: 哎，你好。
2: 请问您是保险专家？
0: 哎呦，专家他们。
2: 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
0: 那您请说。
2: 就是我孩子啊，患有
3: 继发性的青光眼，
2: 医生说他未来有一定的几率会失明。我就是担心的，万一以后真的失明了，你说我跟他妈妈又都不在了，这像这种，
0: 行，你这情况我了解了，我回去研究研究，我做个方案，然后我及时联系你，好吧？
2: 哎，行。
0: 那咱留个联系方式。
2: 行行，我草您。
0: 好。
2: 好，加你了。
0: 那咱就随时保持联系。
2: 好。
0: 好。
2: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0: 哎呀，这还没干活呢，什么费用？费用以后再说。您先看完了方案，咱再说。
2: 啊，行，那这样，我这儿有孩子参加盲人公益活动的门票，您要是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
0: 好，好，好，谢谢。
2: 行，
0: 谢谢，
2: 不打扰你了。
0: 哎，好嘞。哎，于总，
4: 张佩啊，秦青保险的事儿多亏有你，我代表个人以及公司全体员工谢谢你。
0: 哎，别这么客气，应该的，我也是帮朋友。
4: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您说。
4: 我计划把公司未来所有和保险相关的业务全部交由你来打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0: 好，好，没问题，感谢您的信任。
4: 谢谢你，
5: 细节我们之后再约个时间。
0: 没问题，
4: 走，我送你。
0: 好。

0: 小董，中午自己给自己点个外卖，地址我发你微信上了。
1: 好，谢谢。
2: 好好干啊。
3: 谢谢。

0: 开一朵小白云。
1: 嗨，西西，你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0: 就努力学着呢。
2: 你在跳八八舞啊？
3: 哦，不是，这我们社区的，我获本报呢，你看怎么样？
2: 你们咋不午休啊？
3: 我午啥休啊？我午休我就得晚上加班，我还不如白天给他干了呢。
2: 那你还不赶紧弄，给我打电话干啥的？
1: 想问你下班要不要来三姐家吃饭，庆祝你找到工作。
2: 今天晚上不行，我要去剧本杀店兼职。
1: 哎呀，那等你有空咱真得吃饭，庆祝你找到多份工作。
3: 哎，我寻思我问问你啊，你说佩姐跟我姐她俩冷战得冷到啥时候啊？
0: 放心吧，不出几天他俩肯定就和好。
1: 能吗？你看他俩现在在群里可都拿对方当空气呢。
0: 哎呦，他俩就是见不得离不得，但是你放心，佩姐不会跟你姐生气的，她心胸很开阔。
1: 哎哎，阿姨怎么了？
4: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3: 您说，
4: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啊，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2: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1: 阿姨，这个去动物园吧，确实挺好，但咱没有经费呀。
0: 你们要办
2: 啥个活动吗？
3: 啊，我们社区有一个保护动物的科普。
0: 哎，吴越，要不然你们办一个假面舞会吧。
3: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参照这个假面舞会的形式，然后做点动物的面具啊、头套啥的，到时候大家都带着以动物的角色来跳舞。
4: 哎，这个点子好，我喊我们舞蹈队的都去。
3: 好到时候咱们这个活动就叫在动物园开舞会，怎么样？
4: 喂，巴适巴适。哎，那你忙哈，你忙。
3: 好，谢阿姨。可以呀、啊，你这个主意，
2: 你也开窍了。
3: 哎呀，这不都是你提点吗？
2: 毕竟也是做创意工作。
3: 是是是，这大艺术家可不白当啊！吃饭没啊？
0: 哦，还没吃呢。那我不跟你说啦，拜拜，拜拜。
1: 赶紧吃饭去吧，快去吧，别饿着啊！
0: 你也记得吃饭。
5: 小董，过来开会。
0: 哦，这么快。来了来了，
6: 还有一个就是创造力，多用一些新的名字，它比较新颖，对不对？哎，刘，
7: 你那个台灯推广文章标题是
6: 什么来着？
5: 我们这个标题是不论多晚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0: 等你回家，等你回家。
6: 太文绉绉了啊。我说过啊，标题不行，它数据是不是就不好看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朝那个情感方面去想一想这个标题啊。
8: 哦，哎，你好，
0: 可以帮我准备六人份的点心。
8: 好嘞，
0: 谢谢。
9: 小姐姐，哎，这个人在哪个房间？
0: 啊，您跟我来吧，等下过来拿，辛苦了。你好，在干什么？
10: 你个没良心的，耍剧本杀都不约我，半路邀人相亲我。
11: 是的，还没
12: 是临时
0: 发的朋
12: 友圈，拼的大家都不认识。
10: 哦，Hello，
0: 准备好了吗？
13: 我到了，来接下我嘛。你在哪儿呢？
12: 哎，这儿。
13: 哎，今天一起耍的还有两个娃。
12: 哎，你莫管了，耍了就认识。
13: 好嘛，那我给你说 CP 哈。
12: 你说了算，说实话。哎，爹，我们人齐了，开始吧。
0: 哦，好。不，帮我拿过来吧，谢。好，现在大家换完衣服了，就开始发剧本了。顾公子，哎，您的剧本。
14: 是。
0: 小太监，您的剧本。王贵人，您的剧本。嗯，顾飞，你的剧本麻烦传一下，谢谢。刘才人，麻烦传一下，对吧？谢谢。然后酒仙王，

0: 家可以翻开阅读第一幕了。
1: 哎呀，你就不要客气了，水妈。
2: 爸爸。
3: 又回来了。哎呀！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你干啥子怕？我啥子嘛？回来回来，快回来！
3: 哎呀，回来了。啊。啊。
1: 哎，你看一下是哪个？
4: 你怎么来了呢？
3: 那个，
1: 哎呀，是我嘛，我去体检，然后就碰见小谢的舅妈，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们家佩佩回来了，她就晓得了，她买起花到我们屋头来看我。
4: 你买个花干嘛呢？
3: 顺道买的，没事儿。那个，阿姨叫我来修那个路由器。哦，
4: 路由器昨天不是好的吗？
5: 哎，到早上回来。
4: 修好了吗？
3: 修好了。
4: 修好了，走出去吃。啊不不不不不。
1: 什么？坐坐坐坐坐。哎呀，老汉把饭都做好了嘛，就在屋头吃了。
3: 不用客气了吧？哎呀，
1: 不客气嘞，不客气，坐嘛坐嘛。
3: 听阿姨的。
4: 我去洗个手。
1: 你不洗个？
3: 啊，我洗个手。对对对。
6: 路过小树林，我就把传国金印给了刘才人。
7: 哎，等一下，这个传国金印20斤，你平时没事带个20多斤的铁疙瘩出门？
8: 我乐意啊。
7: 还有这个刘才人啊，他是因为想家临时起意出宫，怎么遇到的？
4: 偶遇上的。
8: 对啊，
7: 这俩就是有问题
4: 了。彻底有问题了。
9: 九贤王说的对，他说的话我都相信。好，那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投票阵营了。选择九贤王阵营的请举手，2票。好，选择刘才人阵营的举手。现在平票了。
10: 为什么？
8: 刘才人口齿清晰，我相信他。啊，
7: 这是主持人大赛吗？我们要讲推理的好不好啊？
11: 哎，兄弟，玩玩嘛，我也愿意相信美女。嗯，
9: 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场外哈，可以根据剧情来推理，可以往下看下一幕了，看到这一幕结束为止。
12: 回酒吧。
1: 好，
3: 回一杯，回一杯，
12: 来来来，
1: 回一杯。
3: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好好，
12: 好。
1: 吃菜吃菜，
12: 好好好好，
1: 吃菜吃菜，
3: 尝一口。哎，好好好，谢谢，那直接来。
1: 啊，千万不要客气哈。嗯嗯。
3: 哎，好。
1: 我们家的菜味道还是可以的。
3: 哎，可以可以，真的好吃，好吃。
1: 就是就是。
12: 小谢，嗯，哎，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3: 啊，我在那个旅游学院当老师。哎
1: 呦，老师好啊！老师这个工作真的是很稳定，很好嘞。
12: 平时有些啥子爱好吗？
3: 平时喜欢旅游。啊，不忙的时候呢，帮朋友照看一下那个烧烤摊儿。好，福建福建都是
12: 好旅游，好旅游，烧烤也好啊，发展夜间经济嘛。
3: 对。
1: 你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你是很有出息、很能干的。哎呦，
3: 没有。
1: 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哎呀，
3: 好，
12: 来
3: 谢谢。
1: 吃菜嘛，你看着干什么嘛？哎呀，来来来，这个菜
3: 好，嗯，好吃。
1: 我们家里菜都是我们老号做的，
3: 是吗？嗯，辛苦了，是吧？
1: 味道可以嘞。
3: 啊，可以可以可以，别这么可以。
1: 你们家哪个做饭呢？
3: 我父母啊，很早就去国外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在成都。哎呦，偶尔做自己做一点。哎呦
1: 呦，可以可以的。我跟你说，谢阳，你也是这一方面你就比我们家张佩好得多，晓得不？张佩他这方面就不行。哎，谢阳，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在成都哈，欢迎你随时到我们家来。哎呦，
3: 谢谢阿姨，
1: 你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哎呦，
3: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1: 值不值遇？哎呀哎呀，哎呦，至于的吗？你们两个人是老朋友、老同学。了嘛，是不是？好。
13: 等一下，我这儿有个重要的线索，如果场上的玩家说出关键词茶杯，就能发现刘才人和王贵人杀害顾飞的线索。
9: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是触发剧情，现在还不能说。
13: 哎，不是，这信息给我了，我凭什么不能说？
9: 是给您的线索，但是这个是下一幕的，我刚刚也有说看到这一幕结束。
13: 关键是你上一幕也没有我的戏啊，他们一个贵人，一个公子，我呢，小太监。哎，我长得像小太监吗？
9: 不像。
13: 我也是花了钱的，我凭什么跟他们在那玩？
9: 这个确实挺难的，大家都能分配到。
13: 你不要跟我说难。嗯，是难，但这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7: 啊，谁来的局？我不玩了，我自爆了。我就是幕后主使。那个皇帝呢，是我跟顾飞一起杀的。后面呢，我接到杀人，让那个刘才人把顾飞也杀了。
2: 我帮着你，你还让刘才人把我杀了？
7: 结束。
9: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推。
8: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7: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8: 啊，算了，哎，刘才人，反正玩不了了，我请你吃饭去。
4: 我不吃，
7: 你就别想了。刘才人待会儿要去幼儿园接孩子。
8: 啥？
10: 太说不人事，那个娃娃你都晓得。
7: 他是我小姨、啊。
1: 这车真的太破了，什么水平就撒限定本。
10: 服了你，
11: 小姨，哎，你等会儿，这小姨，
8: 别走啊，咱们出去开个门，小姨。
10: 毛豆妹妹，啥情况嘛？
9: 老板。
14: 你好，这是怎么了？
11: 我要投诉
14: 啊！请问是剧本的问题还是 DM 的问题啊？啊，
11: 都有问题。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你说这次是个什么角色都不会分，那下一步是不是连剧本都看不懂啊？
14: 啊，是这样啊，剧本我们确实是精挑细选的，不过我们会加强对 DM 的培训。
7: 其实这一局真还不是 DM 的问题啊，
11: 不是 DM 的问题，难道是我的问题啊？
8: 是我的问题吗？
9: 不是您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14: 对，一定是他的问题。
8: 是，
9: 没错。您要不要再吃点什么东西？我再给您准备一点。可乐也喝完了。
11: 给我来份牛排。啊，
14: 几伸手啊？
11: 3。
9: 来，
14: 小太监，小太监，向上，三伸手啊。说了多少次了，要正确引导玩家，正确引导玩家。剧透了，你也不及时阻止。好在呢，你主动承担责任，道歉态度也还算积极。这场就算你半心，牛排的钱从里面扣 ，OK 噻？
9: 没问题，谢谢老板体谅。
14: 不客气，再想独立认真踹，下次加油。
9: 好，那我先走了。

0: 自在，你们好不容易再见，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先阳？就是，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要好生把握机会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是不是，先阳？
1: 是，你们当时的事情我们又是不晓得，是不是，先阳？哦，就是，先阳。
2: 我倒是跟你耍朋友没？
1: 叔叔阿姨。你们当时确实是误会了，我们当时真的没有耍朋友，真的是。
0: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哈。
2: 三八镇的事情记不到，耍朋友的事情记得有点清楚。
3: 当时还不是气你感情用事，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
2: 什么是我的机会？你知道我要什么机会吗？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小时候也是，现在也是，对不对？
3: 现在还是不懂，你想要的事情是啥子？啊？最后就是买保险。
1: 叔叔阿姨，我们晓得当时你们是为了我们好，但当时确实有那么两点误会，没得事，都过去了。
0: 过去了哈，过去了哈。张佩，你不要生气嘛，可能当时我们确实不是太了解情况哈，误会了，爸爸妈妈给你道个歉嘛，对不起哈。
2: 你道啥子歉啊？我的错哎，我活该三巴掌，活该被冤枉啊。
4: 不是这个意思嘛，你何必嘛，
1: 别激动，
4: 就是嘛，
1: 都过去那么久，
2: 你过去我过不去，哎，有啥子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个事情有啥子过不去嘛，你还未必还要给妈老汉儿两个记仇哦，我都是一个三十多岁我又记仇的小心人了，你不要，
5: 你们大心人，你们死嘛，
0: 张佩，你给我回来，
1: 没得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张佩。
0: 老汉儿，我们错了。
3: 哎，你咋又哭了？
0: 我儿子今天好厉害哦。
3: 好了好了。
6: 这么晚才下班啊？
7: 月底了嘛，帮我。
6: 你要是工作忙，影响 CPA 考试。你就别去了，托你一张嘴又不是养

0: 不起。你咋又换回这个药了吗？哎呀，
1: 效果都差不多。
0: 懒得跟你两个掰，以后这个药啊，我买。

0: 整配，整配。
1: 你为什么来啊？
0: 我修路由器来了。
1: 谁让你来的？
0: 娘娘叫我来的。
1: 让你来你就来，大街上随便一个人拉你去他家修路由器，你去吗？
2: 那不是你的父母吗？我也没法拒绝啊。
1: 所以你看我丢脸，你自己心里暗爽吧？
0: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没想到吃饭的时候会说这些，而且我真没想到这事儿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过不去。
1: 我为什么要过去？我过不去，你过去了吗？
0: 是这个事儿，在当年来讲它是个大事儿，但现在我们都长这么大了，
1: 所以他就应该没事了，应该过去是吗？我过不去，谢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巴掌呼在我脸上，没呼在你脸上。
0: 你别忘了啊，这个事儿我也是当事人。
1: 所以嘞？
0: 所以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
1: 我为什么要原谅我自己？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这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只要好好学习，不能有任何情感的萌芽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类。我现在长到30多岁，他们希望我结婚生小孩，他们就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弄来家里说，来你们两个组成一个家庭。
0: 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是这样的，我们16、17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当孩子，我们没有选择权，我们只能听他们。但现在我们已经33了，可以跟他们沟通啊，告诉他我们怎么想的呀。你做了吗？
1: 我不想跟他们两个沟通。啊，
0: 好了好了好了，要不这样，你现在不没做父母的吗？等做父母的时候，
3: 有了孩子，你也这么弄他们。
0: 小的时候必须给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必须马上结婚，行不行？
1: 我妈真太过分，真太过分了。
0: 好了，还是那句话，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别着急回答。
1: 我够丢脸的了，你走嘛。
0: 你刚才都笑了，来再笑一下。
1: 我没有。
0: 我看见了。
1: 好烦哦。
0: 我其实今天还有话想跟你说呢，是今天说还是改天说呀？
1: 今天说嘛。
0: 可以说。
1: 你说不说啊？
0: 我确定了。
1: 大姐，
0: 我喜欢你。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我一天承受不了这么多事儿。
0: 不是17岁的谢阳喜欢17岁的张培，是33岁的谢阳喜欢33岁的张培。
1: 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脑子也没坏。
1: 你们都排队来气我吗？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咱们重新认识以后，就过了这么几天，你就喜欢我了？历史遗留的情感问题不作数，谢阳。我自己觉得，爱情没这么草率，它需要相处，需要时间。需要很多东西，还需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突如其来的能来的那么一点点小冲动。你要说你刚才在这说喜欢我，我翻白眼的时候，我心里高不高兴？我有那么一点高兴，但是这是虚荣，是人就会虚荣。但你要说我今年30多岁了，还让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的人跑过来屁颠屁颠跟你说，哎，我挺喜欢你的，我很难相信这件事情。时间太短了，我们分开的太久了。
0: 我还不错吗？
1: 一个一般的人站在这儿跟你说。
0: 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不白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大串的一段话，我天哪！你要年轻的时候能跟我说这么多，我得开心死。
1: 我年轻的时候能在广场舞这个地方来跟你掰扯这些事儿吗？回去吧，赶紧走吧。
0: 行，你回去吧。
1: 我肯定得回去啊！你没事别老去人家家修路由器，人家都有专门修路由器的那些个人什么的。
0: 我修的可能比他们好。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4: 嗯，不对门，好久没吃这么好吃东西了，憋死我了。
0: 现在啥子能吃了？
4: 一觉醒来之后就不吐了，因为神奇。
0: 哎，对了，你等一会儿啊。嗯。哎妈，

0: 韩江根儿，上次叫你来你也不来，来给你准备了。
1: 有心。
0: 是咱别提醒我嘞。
1: 那人也是你有心啊。
0: 他特意跟我说的，说现在丹丹啊，别的吃不了，只能吃这个。你说他要不说，我能准备吗？对吧？
1: 你这也考硬了啊！你让我说什么？他有心，这太硬，这太硬了。
0: 不是，你说啊，他为什么跟你生气？你想想，他不还是担心你吗？对吧？你就给个台阶呗，和好了得了嘛。
1: 那也没来找我呀。
0: 他没找你，你去找他
1: 吧。你行了吗？说的跟你比我了解他似的。
0: 哎呀，我倒是真的想了解他哟。
1: 他爸你怎么了？
0: 他父母那天把我请到家里去了。
2: 叔叔阿姨呢还有点点撮合的意思，之后就把你陪姐请走了。
1: 你也太过了，他们请你就去了。
0: 不是，那我也不能拒绝长辈吧。
2: 再说那是张辈的父母啊。
1: 你这人脸怎么这么大呢？你这么多年了，那张佩心里这事儿还没过去、啊、
0: 毕竟他是那么要强的人嘛。
1: 我要知道当初是谁告的密，我就打他。我
0: 好了，吃吧吃吧。

0: 哎，丹丹，你这，
1: 你老是啥子？我没乱说，我滑的。
0: 这个小人，这个小人，
2: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拿来。

0: 嫂子，你少过来了。嗯，嗯，什么？嗯，雅典，我原谅你了。嗯，
1: 这都能听懂？
0: 哎，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嗯，就我不联系你就不联系我呗。
1: 我没有。
0: 啊，我咋的事情哦？
1: 我来跟你道歉的。
0: 你哪错了？
1: 你跟谢阳的事儿，可能是我给你卖的。
0: 什么东西？
1: 之前传那个纸条，就是。

0: 丁丁，听懂了，听懂了，这个阿姨来，来来来，行行，都过去过去。
1: 哎，你付出点实际行动。
0: 我给你按摩，怎么样？
1: 真的是，我这忙成这样，我天天还得垫垫几个。
0: 行了行了，太累，
1: 整好点啊。
0: 你这个真的是，这你也不累，这肩这很软的，一点
1: 儿。走走走，
0: 一点事儿没有啊。
1: 等会儿你怎么身上这么臭？你那有点味儿啊？
0: 我很臭呢。啊？
1: 哎呦我天！
0: 你干嘛去了？串儿，吃串儿。老邓烧烤摊的串儿，老邓烧烤摊串儿的老板跟我说，您的妈妈邀请他去家里，你不高兴了，然后你又不理他了，这是什么情况？
1: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你是他顾问发言人吗？
0: 那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
1: 不是，这有什么好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是怎么了？
0: 叛逆？
1: 什么东西？
0: 叛逆？
1: 我都快更年期了，我还叛逆？
0: 你双管齐下，你以前不行啊，就是自尊心太强。你现在不行，你纯属就是叛逆。
1: 你别在这给我贴标签啊！
0: 哎，怎么了？不是你俩就怎么不行呢？多配啊！
1: 哪儿配呀？
0: 他没结婚，你没嫁人啊，年龄相仿，青梅竹马，分开以后这个就是念念不忘。你看这次他就是必有回响了，最后推你一把你就破镜重圆，这成语大学太文化了我。
1: 哎呀，够单单啊，够单单啊！
0: 我觉得在一起得了，我觉得
1: 就怎么你说了算的呢？这个事儿，
0: 你在一起大家都高兴，让你爸妈也高兴高兴。
1: 哎，我怎么就非得让他们高兴？我就不得我不。
0: 不是那巴掌过不去了，啊？就过不去
1: 过不去了。
0: 那你爸妈给你一巴掌，这不
1: 行吗？
0: 啊，不行！
1: 哎，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处理，好不好？你就先别插手了，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吧。你那50万怎么弄？
0: 我那个肯定是能解决的呀。
1: 你别找这个贷那个贷的，你没有钱，你跟我说那些什么贷全是坑。
0: 那可能吗？那个我怎么我都30多了，我现在哎呀最闹心的是那打赏的钱我也退不回去啊。
1: 给了。
0: 啊？
1: 我帮你给他了。你把你手机号给我一下，我帮你劝劝狗蛋蛋，有消息了告诉你。
2: 真的吗？13505311399，谢谢你啊。
1: 你看一下你支付宝。
2: 啊？
1: 直播的收益给你转过去了啊，另外一半是平台拿的，你要是想要去找平台要。从始至终，狗蛋蛋没有占过你一分钱。如果这钱多了，你就去买点东西补补脑子。
2: 我，
1: 你别我了，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要出现在狗蛋蛋面前，也别在网上逼逼赖赖，要不然的话，你看我能不能搞死你？好吧。

0: 行吧，丹姐，咱这样行吗？
1: 可以啊，张培，就是上次骂我是收敛了，
0: 我现在就是近朱者墨，近
1: 哎呀，行了，你不就没有那个文化，就别学我那个文化底蕴了，行吗？
0: 行，那什么，齐普托，我把这瓶可乐给你，孟婷买的，他说对不起，希望你以后能开心快乐。
2: 我不喝碳酸饮料。
0: 那你要不喝，你扔哪儿？你别扔我这儿啊。口有点干了。你真是个纸老虎，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纸老虎吗？
3: 有点余地。
1: 哎呦我的妈呀，给我纸，给我纸。
0: 完了。
1: 完了完了。
0: 当不了白雪公主了。
1: 不是白雪公主，这是什么？走了啊。
0: 来，洗拉垫。
1: 洗笔要直播，我包装一下。
0: 这包装啊还是包养啊？
1: 你。
0: 哎，媳妇真的长得有点乖哦，这个娃娃有点好哦。
1: 嗯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据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日前，在第4届中国类器官转化医学大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临床转化科学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研究团队利用类器官技术参与研发的一款抗抑郁新药，近日完成3期临床试验，有望成为我国首个基于类器官技术研发的一类抗抑郁新药。
3: 社零额下降，有人说消费收缩了，但服务性消费增长的数据却告诉我们，消费只是在转向。开放空间，链接社交，打通连廊，缝合孤岛。当盒子不再是商场的唯一形态，当线下不再只是交易的场所，空间本身就成了吸引人出门的理由。483家首店落地，520场首发活动上演，消费从性价比转向情价比，临近退税把入境游转化为入境消费。

0: 内容向心，政策向心，北京正在成为引力场本身。当展览走进商圈，当科技融入逛街，消费的动力正在从我需要什么转向我被什么吸引。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见证北京商业现在进行时。
1: 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破局、向心、重构·首都商圈半年报》特别节目。先来看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87.8亿元，下降2.2%。
2: 数据呢虽然是下降的，但如果您仔细看呀，会发现全市服务性消费额是同比增长了4.5%，而潮玩、文创这样的一些零售额呢，增长达到了79.8%。这似乎说明啊，钱还在花，只是怎么花呢？玩法变了。
1: 更直观的变化是在商圈，朝阳和生汇上半年卖了45亿，同比增长13%；超级和生汇客流突破2500万，同比增长36.5%。双商场改造后，客流涨了57%。
2: 一边呢是传统商场客流下滑，甚至是闭店改造；另一边啊，却是改造换新的商业体排队打卡，客流翻倍。这种温差，正是北京商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三集专题节目的篇幅来聊一聊事关这场变革的三个关键词：破局、向心、重构。第一集我们先说破局，当盒子不再是唯一答案。

0: 现在就来到了望京威 Hub 城市乐园，这里呢原本是方恒购物中心，经过改造之后啊，变成了一个40,000平方米的城市乐园。其实站在这里呢，感觉它不像是一个传统商场，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街区。那这种存量商业改造成为非标商业的逻辑到底在哪儿？今天就带您一块儿去看看。320米沿街开放界面与城市街道自然衔接，室内外通过多个通道自然连通。项目最核心的亮点是拿出了60%的面积作为开放式公共空间，定位于青年潮流共同体，核心理念是让商业回归人与人的化学反应。
1: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青年的社交反应堆式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这个项目的有60%的面积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它可以延长消费者的这个留店的时长。第二呢，它可以形成一种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啊。第三呢，因为公共空间大了，它的客流的承载量其实也大了。
0: 在品牌引入方面，该项目引入156个品牌，其中88家为首店，首店占比超过56%，包括20家北京首店、13家朝阳首店、55家望京首店。时隔12年回归望京的伊藤洋华堂超市是最大亮点之一。与以往不同，此次华堂超市不再经营服饰、家电等品类，而是专注食品消费，增加了生鲜比例，卖场面积约1500平方米。开业当天一早，周边居民就在门口排起了超100米长队等候，
2: 还人山人海呀，太多人了，都是奔着这个以往的回忆吧。
0: 8月22日开业当天，尽管下起大雨，商场内依然人头攒动。据项目方数据，开业当天整体客流突破10万人次，周末2天累计突破18万人次。
1: 商业的城市更新，实际上在近几年已经快速的从1.0、2.0、3.0，已经进化到了目前的这个项目的4.0。所谓的1.0就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2.0呢就是一个内容的它的一些更新，比方说引进一些好品牌、首店、网红等等。那么3.0呢，它是加了一些科技的、数字的一些个元素。那4.0呢，就是整个项目的人文价值的重构。
3: 它的这个商气氛围营造得好，我们看到这沿街它本身的这个商铺的门脸、招牌展示的这个环境品质呢，非常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个审美。第二呢，内部呢首店、网红店呢是消费者喜爱的，围绕的是年轻人群，现在消费最有活力这个阶层，确确实实呢应该说是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社交属性的这个功能呢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发挥，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呀，我觉得这个改造呢应该说呢

0: 跟过去的这个项目比，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彻底的变化。
1: 望京 V-Hub 的探索是北京存量商业改造浪潮中的一个切片。2025年，北京全市购物中心总存量已增至1744万平方米，在增量空间日益收窄的背景下，存量提质正成为北京商业的主战场。当一座商场不再是买东西的地方，而是愿意待下来的地方，逆袭才可能真正开始。
2: 望京 V-Hub 4万平米，88家首店，60%公共空间，开业当天客流破10万，一个存量改造项目能交出这样的成绩单，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3: 但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一直在琢磨啊，你看拿出60%的面积做公共空间，这不担心租金收益吗？
2: 其实对于你的这个疑问，商场的负责人说的挺实在，公共空间不是成本，是内容和流量的引擎。延长停留时间，激发社交传播，带动周边商铺。用空间换流量，用流量换收益，这个逻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项目验证。
3: 没错，这么理解就对了。所以如果说呀，望京 V-Hub 选择的是把封闭的盒子打开，那么西单呀选择的则是把分散的盒子连起来。7座天桥，2条南北连廊，等于帮这个老牌双签打通了任督二脉。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有一段时间啊没有来到西单商圈了，但是今天来到西单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不仅啊是串联起东西两侧的商业项目，让大家逛街更方便了，在这个灯光点亮之下呢，更成为了西单大街的一道亮丽风景。
4: 拍延时啊，
1: 为什么要特意在这儿拍照？
4: 因为觉得这个风景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就站这儿看了好久，觉得想拍一个视频。
5: 夜景照明是按照这个空中光廊活力门户这个目标来进行打造的，是包括这个激发这个商业活力啊，还有这个安全通行的这个功能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照明体系。
1: 这个设计彻底重构了西单商圈的逛街逻辑，让天桥不再只是过街通道，而是商业动线的一部分。在过街天桥上逛街是个什么感觉？您看现在在君泰百货的门口连廊上啊，就在做一个热闹的市集，这里呢有各种好玩的毛绒手办，有各种美食，特别是到了这个下班的点啊，你看人来人往，也是热闹非凡。那您顺着这条连廊啊再往前走，就可以直接进到西单大悦城的里面了，可以说两个商场实现了一个无缝的衔接。
6: 在这个连廊完全开通以后啊，我们西单大悦城的这个2层的客流环比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40%，这个涨幅的幅度呢是我们全场客流增量的2倍之多，然后销售方面呢是同比去年有了近30%的一个增长，这个的增长的幅度也是远超我们全场平均的水平的。就是双首城开通之后，我们2层的这个进场客流的占比也是达到了近30%，这个的占比数据其实跟我们的东门的主入口几乎是持平的一个状态了。
1: 西单连廊代表的是空中破局，用连廊重构动线，而北京还有一批老商场选择的是内部换新。双安商场海淀区老牌百货去年完成开业以来最大规模改造，对70%商业面积进行重新规划，引入170个换新品牌，新进品牌占比达40%，同时开放屋顶花园，打造社交空间，改造后客流同比增长56.97%。北京友谊商店的改造更为典型，始建于1964年的老牌涉外商店，改造前日均客流一度只有约20人，改造后跃升至平日约5000人，周末及假日突破1万人次，近80%为年轻群体和国际友人。改造保留了原有文化印记，将停车场变为了800平方米草坪绿地，旧车库变成了花园酒吧，不搞大拆大建，实现了旧空间加新内容的组合。从西单连廊到双安商场再到友谊商店，存量改造这条路，有的用连廊缝合，有的用内容换新，怎么判断一个项目能不能走得远呢？
0: 传统的百货店、超市、购物中心呢，他们要从过去以卖商品为主，必须要转变为生活方式中心，成为城市市民的，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的会客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一部分商业呢，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它的调整呢，仍然没脱离传统的百货店、传统的购物中心以购物为主的形态。引进的品牌呢，也缺乏自己独特的对消费者吸引力的。 以及呢不能形成一个你的独特的特征、独特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商店呢改造完呢，实际上呢也会很艰难。再有一点呢，就是改造呢要把这个吸引消费者的人气和商业活力和消费者体验以及相应商家的盈利的这个能力呢优质的组合。有些项目呢可能引进的商家啊确实这个打卡拍照很好，但是带不来持续的消费的活力，那么的话呢可能开业的时候网红，但是没有消费者的购买也很难坚持。
1: 存量改造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条共同的逻辑，商业空间正从买卖的终点变成生活的起点，这或许就是存量商业破局最朴素的样子。
2: 望京 V-Hub 是打开盒子，西单连廊是穿针引线，两种路径同一个方向打破盒子的封闭格局。双安商场友谊商店改造之后客流翻了好几倍，双安涨了57%，友谊商店从日均20人涨到周末1万人。
3: 而纵观全行业，当前存量改造的这条路有的呢已经走通了，有的则是刚刚起步。刚才啊，你看你提到这家商场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当线上购物已经足够方便，线下凭什么让人出门去商场呢？
2: 实际上答案就是提供一个线上无法替代的空间体验，从买东西的地方变成了让人愿意待下来的地方，这是北京商圈破局的第一步。
3: 是的，破的是盒子的封闭格局，立的是开放社交可停留的新空间。空间变了，但光有壳还不够啊，里面装什么内容才是真正把人留住呢？哎，在明天的节目里咱们继续啊跟您说向心。
7: 白露，秋凉凝露，半年报尘埃落定，三季报尚待启幕。进入财报空窗阶段，各类观点此起彼伏。琉璃厂的湖笔作坊里，老师傅正在择笔，一根一根地挑，把不齐的毛剃出去。他说，千万毛中选一毫，差一根，笔就失了锋。市场亦是如此，有些喧嚣风口恰似混杂的乱毫，看着热闹，实则耗散锋芒。行情静默的窗口期，恰恰是剔除浮华、厘清本心的时刻。好笔头在秋天选料，好生意在淡季打磨。露从今夜白，风自此时成。白露，宜磨砺，宜手拙。
2: 在刚刚落幕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一部仅用2.1万元算力成本生成的 AI 短片《芒古斯》与8部动辄数百万投资的实拍作品同台竞技，并最终斩获最佳短片奖。
3: AI 导演孔德飞，这个入行啊仅2年的前广告创意总监，似乎正在用一场成本与品质的双重革命，撬动中国影视行业沉寂已久的产业链条。
1: 与孔德飞的采访就约在了北京亦庄魔术 OPC 社区，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工位上，他一个人产出多部作品，把三大国际电影节 AI 单元奖拿了个遍。2025年，他创作了《南瓜》，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 AI 电影奖项，但之后陷入了瓶颈期，直到他想起了一首听了10多年的歌，蒙古族乐队九宝乐队的《十丈铜嘴》，讲的是北方草原上一个关于蒙古斯的民间传说。他决定用 AI 把它做成一个叙事完整的动画。
8: 当时我就赞叹说，这歌里边描写的这种，姐姐变成了妖怪，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的，尤其是在民俗故事中。就很赞叹这种想象力。后来就去搜索资料，我也看过这种类似于同题材的这种漫画改编，所以我就想，哎，我可以把它做一个改编。
1: 很多人以为 AI 创作是一键生成，实际上完全不是。为了让记者更直观地理解，孔德飞打开了《芒古斯》的剪辑工程文件，仅仅是开场前几秒的一个空镜，它生成了4条素材。
8: 四条里边每个都有自己的毛病。里边，比如我们看，比如第一条吴庙里边，然后有可能说，你看这个很明显就是月轴了，轴线不对，第一个是朝左的，直接又从这边又是往前面走了，是月轴了。然后那有的是里面的残疾人，他这块抖腿了， 其实很多这四个里边都或多或少其实都有自己的毛病。
1: 做 AI 影像最大的开销是算力，一部短片算力成本好几万。
8: 静态剧里边其实是直接可以想到这享受到及时的补贴的这个算力券的模型券啊，享受到50%-50%的价格去直接采买市面上的算力，而且这五折采买完之后还有机会再去市经济那边的政策再去报销一轮，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个算力采买就很低了，可能能到4折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市场价100%的这个算力。我们楼里边有做 AI 硬件的，就是智能陪伴硬件的，他们会使用 3D 打印，我们就委托他们帮我们做这种周边产品 IP 周边，因为想把做成 IP 的话，你未来可能周边的开发也可能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业务方向，我们互帮互助。对，这是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态，内容创作者的生态，我们互相帮助，互相能够1+1产生大院的一个效果。甚至我们比如我们这里边需要用到一些 AI 音乐，五楼也有做 AI 音乐的一个团队，我们都可以互相合作，我们帮他做影视的，他们帮我进音乐的。
1: 芒古斯完成后，孔德飞把他投向了百花奖，他压根儿没抱希望。百花奖是观众奖，先看网络播放量和互动数据，选出 TOP50， 再进专家评审。更关键的是，这次首届把 AI 和实拍放一起比赛，16部入围作品，8部 AI， 8部实拍。
8: 当时他有一个奖叫最佳 AI 创新奖，这个创新奖里有就3个名额。当时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 AI 作品应该就是只能拿到这个，最多就是有3个幸运儿能拿到这个最佳 AI 创新奖。后来那个最佳 AI 创新奖也没给到我们，当时我们就打算从那个都要撤了，就是
9: 与活态民俗文化体验相结合，让观众不只看文物，更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与体验，墨西哥的民俗。
10: 开幕日当天，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亲临现场做历史文化主题宣讲，墨西哥民俗舞蹈团则带来热烈奔放的表演。参加文化周的观众还走进展厅，在导览人员的讲解下，感受美洲古老文明，
11: 很值得呀。很值得，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有了更多的了解了。之前就是很模糊的印象，这就比较具象化了，所以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应该多举办一些。
10: 本次文化周将持续至9月10日，设置7大主题活动日，从历史、艺术、民俗到生活，多维度解锁墨西哥的古老魅力和当代活力，打造一场可看、可听、可学、可玩的跨文明文化盛宴，
9: 搭建起让国内观众近距离触摸美洲文明的平台，实现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不仅有利于增进中国民众对墨西哥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也践行了博物馆公众文化使命。观众可以通过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公众号去预约。
10: 接下来的几天里，外交官西语课、专题讲座、玛利亚奇乐队专场演出等精彩活动将陆续登场，从千年文明溯源到当代民俗烟火，从学术深度研学到亲子趣味体验，这个9月，首都博物馆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之约。
2: 说到重型机械制造，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火花四溅的焊接车间，老师傅凭经验长眼的画面。但在昌平区31制造的装机工厂里，场景已经完全不同。工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儿是看手机。
3: 是的，您没听错哈，但这个看手机啊，它可不是刷视频或者回微信啊，而是接任务。
2: 一个干了17年的老焊工告诉我们，现在他焊哪根杆，用什么料，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完工，甚至连这根杆能挣多少钱，全部都是由系统告诉他。这不是科幻的虚构或是想象，而是北京智能制造的一线现场。
3: 接下来请继续来关注系列专题报道《数字灯塔北京篇章》，今天播出大国重器的智慧大脑。

0: 早晨八点，北京三一制造昌平工厂高级工陈祖林打开手机上的生产系统，今天的任务已经推送过来了。焊接哪根桩杆，匹配哪台机器人，预计175分钟完工，一一列明。陈祖林在这干了17年，从手工焊到操作焊接机器人，他见证了工厂最彻底的变革。
1: 我的任务，从我上机

0: 上机开始是9点钟开始，到下机时间179分钟，然后我下工，然后下一个指令单会随时过来发过来，然后我再按照指令单去找相对应的杆来上机。我每干一根杆，我的日结工资这根杆比如是200块钱一根，那我这个扫完完工以后，我的工资就直接就在这日结工资里边体现了。
1: 从人工排产到系统派单，从月结工资到日结可见，变化的不仅是管理方式。陈祖林说，以前人工焊接容易乱型号，445和508两种杆混着干，到了装配环节发现不齐套，整个流程被打乱。现在系统派什么就焊什么，一台一台对号入座，装配再也不是等你下锅，这背后是一整套机器决策体系的运转。三亿的数字化转型从接到客户需求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2: 我们有一个销售预测的评估模型，在我们进行销售预测以后，然后根据这个评估模型考虑这些客户关系预算的这种准确性，还有这种政策产品的匹配性相关的条件的前提下，我们来评估预测的一些是不是能转生产，我们叫赢单的一个比率。当我们的赢单比率达到35%，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生产计划的资源池。
1: 进入资源池的订单由一套名为伽利略的系统接手，它运用运筹优化和启发式算法，综合考虑交期、合批、机型分配等约束条件，把月度需求排到每天排到每台设备，再精确到每道工序的开工和结束时间。北京三一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工艺支持所所长尹延虎给我们算了一笔总账。
3: 原先我们的这个工厂的一个产值大约30多亿，我们有1000多工人。现在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然后我们是达到了将近80亿，我们的人员只有400多人，400-500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产能就是产值翻了一倍，然后我们的人员还减少了将近一半，就是效率会大幅提升。
1: 效率提升不仅来自排产，还来自物流和质量的全链条闭环。物料一进工厂，三线视频系统就把数据收录进来，无人 AGV 转运车根据系统指令自动配送，人不再追着料跑，料准时送到人手上，质量数据同样实时在线，每一道工序的超期、缺料、质量问题，系统第一时间推送给工程师，问题在过程中就被发现和管控。2021年，这所工厂获评全球重工业行业首家灯塔工厂。2026年，它作为中国制造的唯一代表入选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三一的故事证明，中国制造不仅拥有了智慧大脑，更走出了一条数据驱动持续进化的新路。这盏北京灯塔照亮的不只是一个车间，而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4: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大胆，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

0: 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歹里歹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1: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说，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2: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1: 好的，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1: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1: 哎，老哥，你看这盆竹子又会有竹虫啊，你看见
2: 啊？我发现了，就可能有了
1: 竹虫，拿着我们给他

0: 像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原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0: 拉暖兄弟，我来了。
3: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
0: 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 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2: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向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向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0: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4: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5: 几颗？
0: 两颗啊，下来几颗。
2: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筒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 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0: 哦，熟了哦。
2: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星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星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星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星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5: 我来了，
6: 欢迎欢迎，热水里啦。
2: 竹筒饭登场，
5: 晚宴
2: 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7: 嗯，多好吃，
8: 好吃吧。
2: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8: 嗯，好吃，
9: 辣的，
10: 很辣，
9: 嗯，
11: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12: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脆，非常的好吃。
0: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
13: 他姓严，他也姓严，
14: 他也姓严，
13: 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2: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

0: 照片上面的人吗？
1: 照片上传的沸沸扬扬的就是他呀。

0: 你看，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造黄瑶这种事，成年人都招架不住，更别提对孩子的伤害了。所以，他妈妈说，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法律，还女儿一个清白。这样吧，咱们现在得先去跟萧雨聊一聊。嗯，萧雨。 你之前有没有跟冯瑶发生过矛盾？
1: 我们原来是很好的朋友。

夜之间就被日军俘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失踪了。所有人都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落到了日军手中，但奇怪的是，日本人也在寻找这些化石。

日本早就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垂涎三尺。据说当时的日本天皇本人就是一位超级的古生物化石迷。早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方面就曾派出情报人员到北平打探相关消息。

这就是日本情报人员定着凡晴。1942年、43年之交，定着凡晴从满洲悄悄来到北平进行调查。根据记载，定着凡晴在一个晚上来到了裴文中家里。他认为裴文中作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和研究者。 一定知道有关北京人头盖骨被转移和运送的重要信息，但裴文中明确表示，自己在西城兵马司上班，而协和医学院在东城，两地相距甚远，不可能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定着凡晴步步紧逼，追问头盖骨的存放地和去向。裴文中始终坚持，化石存放在协和解剖系的地下室。 自己只是在每日开战前一个月，因为要找一块标本研究，到过地下室，对其后有关化石的所有装箱、运送细节一无所知。定着凡晴在裴文中处一无所获，便开始调查走访几十名与此相关人。他又马不停蹄地直奔天津，在瑞士仓库，他翻检了所有的箱子、行李，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人难道真的不知道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还是他们在用障眼法迷惑世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了，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 自从他丢失的那一刻，各种线索层出不穷，但每一条线索都显得扑朔迷离。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以及保管者和丢失事件的重要知情人，裴文中在二战结束后立即写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裴文中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34年11月14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35年1月1日，北平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从各大通讯社发出的新闻，人们不难看出：一，北京人头盖骨的确是被侵华日军劫走；二，日本方面已经将头盖骨上交盟军。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使团前往日本参与受降。 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赔被掠走的中国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1946年3月，李济在东京会见了驻日美军海军司令斯托特。斯托特告诉。

奏礼记。盟军已就中国政府的要求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北京人头盖骨在日本。各大通讯社的报道成了一团迷雾，到底谁在捣鬼？威廉·福利，二战时期的美国军医，北京人头盖骨出境的运送人。可是1941年12月8号以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杳无。这是一份1971年的《纽约时报》，上面有这么一篇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威廉·福利说，正当他要带着化石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被日本军队俘虏了，并被禁止离开天津。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关进战俘营，威廉·福利迅速把一部分化石送到了天津的瑞士仓库和巴斯的研究所，而另一部分则交给了他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朋友。威廉·福利的突然现身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天津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专案组。根据福利提供的线索，装运北京人头盖骨的箱子可能就在瑞士仓库和巴斯特研究所。专案组立即派人讯问了两个机构的所有老职员，得到的回答惊人的一致，没有人见过美国军医和箱子。至于福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这两人在战后，一个去了上海，一个去了四川，没有任何往来。专案组分别讯问了两人，两人的叙述相当吻合。当年福利确实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还有500美元，绝对没有任何与化石相关的东西。在当时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人叙说一致，可靠性应该不容怀疑。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从福利的回忆中，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专案组得出一个推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到秦皇岛。这样的推论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时在民间早有传说，当时的美国公使馆跟日本人玩了一出调包计，表面上所有的化石被送上专列运往秦皇岛，但暗地里北京人头盖骨却被秘密送到天津，准备从天津出海。照片上这位是美国的人类学家 Shapiro 博士。1980年秋， Shapiro 来到中国，直奔天津，因为他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中查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年曾经在天津美军兵营中存放过。在天津博物馆负责人的陪同下， Shapiro 来到了军营旧址，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仔细辨认，验证了所到之处就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营。但是40年过去了，天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军营已经成了医科大学附属的卫生学校。夏皮勒认为有可能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6号楼，这儿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已经坍塌，后来被夷为平地，改成了操场。据海军陆战队队员回忆，6号楼地下室是木板结构，可学校负责人介绍说，清理废墟的时候他们连地基都挖开了，完全是水泥结构，根本就没有木板地面，那就更不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的化石了。天津没有，那北京呢？多年来，学者们走访了当年设在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旧址，

协和医学院甚至周口店龙骨山的原址，但都没有什么发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名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了一个秘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老兵说自己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中国期间奉命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平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决定将化石继续放在协和医学院保存和进行研究。这位老兵被指派护卫保管北京人头盖骨，

在秋天一个沉沉黑夜，老兵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2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埋藏地点旁的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广阔的北京东部，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人们的确找到了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而且痕迹老旧。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科学院立刻动用现代科技手段电震探测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1996年6月3日，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但是挖掘结果令人失望，下挖近3米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断定，当时物探异常应该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合层引起的。

0: 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1: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0: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一颗，
0: 两颗，啊，下来一颗。
1: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石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

0: 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星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星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星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星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遇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万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2: 我来了，
3: 来了，我来了，这谁啊？
0: 竹筒饭登场，
2: 晚宴开始，
0: 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4: 多好吃，
5: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5: 嗯，好吃，
6: 辣辣的，
7: 喜欢吃这个炸虫虫啊。
8: 是的，这个就是又香又是非常的好吃。
2: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他姓严，他也姓严，他也姓严，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酒肉，皆来自于这片丰饶的大地。在这里，芭蕉与竹子不过是两种寻常的植物，但在他们心里，那是生生不息的味觉图腾，也是一代人与吃喝有关的岁月。得益于大地的庇佑，这里没有内卷，也少有烦忧。待众人下次相聚时，拉嫩还会出动他的芭蕉扇，陈万高也还会转身向。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是震荡上行，特别是创业板是高开高走。市场收盘的时候有3100家个股上涨。今天盘中我们看到硬件算力部分的表现呢也是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我们看到旅游酒店也是在这个时候呢表现得很活跃。大家要问了，那么科技股可以继续关注吗？像旅游酒店这些概念股，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上车吗？稍后呢会请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呢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那么一开始呢，我还是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932点，上涨2个点，成交是8979亿元。深成指收报13774点，上涨257点，成交是10481亿元。创业板指收报3398点，上涨112点，成交是5120亿元。北证50指数收报1096点，上涨9个点，成交是184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5413点，下跌0.93%。日经225指数收报66399点，上涨2.12%。再来关注欧洲股市9月6日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831点，平盘报收。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046点，上涨0.1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278点，下跌0.09%。再来关注美股9月6日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414点，下跌0.51%；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下跌0.3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06点，下跌0.29%。
2: 双创大幅反弹，科技减仓还是持有？上证均线粘合，是向上还是向下？节日概念上涨，是一日游还是周线涨？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欢迎收看一周外汇市场点评。上周呢，全球外汇市场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是震荡加剧。同时，我们看到长端国债的收益率也是普遍上行，美元指数是震荡收跌。同时呢，我们看到非美货币是受到美元指数的影响呢，是先抑后扬。那么在接下来的市场当中，非美货币又会受到美元指数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如何来分析呢？接下来我们
3: 叠加就业市场的韧性，将进一步巩固美国加息的预期，推升美元指数重回100关口。反之，若通胀数据符合或不及市场预期，市场将降低加息压注，或推动美元指数重回99下方。
1: 那么美元指数还会延续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对日元来说，会延续上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3: 日元周线累计上涨2.37%，创7月底美日联合干预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最终收报在156.24。近期日本经济增长和价格压力同步增强，而日元汇率的波动则进一步增加政策制定者对物价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近期日本央行持续鹰派发声，市场快速调整对日

0: 息呢？
1: 上周国际黄金整体呈现宽幅震荡走势，全周在4282到4510美元区间震荡，黄金跟随美元指数波动，全周下跌0.58%至4428美元每盎司。从基本面来看，周初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提升影响，令前期入场的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并触发短线抛售，黄金承压。随后受美国 ADP 就业数据不及预期，以及美联储理事沃勒对政策收紧持谨慎立场的影响，利空因素弱化，市场情绪得到修复，黄金自周内低位4282美元附近反弹，最高触及4510美元。周五在非农就业数据提振下，美指收复部分失地，黄金转而收跌。后市来看，黄金在走出前期弱势行情后进入盘整阶段。短期来看，本周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将决定利率预期的进一步演变，美元与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力可能延续，从而施压无息资产黄金的表现。从中长期来看，避险需求与资产再配置需求仍为黄金提供支撑。
2: 朝夕为伴，见证每次向上，铺就坚实征途。中是融通四海，托举每份信任，驶向彼岸新城。中是薪火萌发，守一寸初心，燃万家灯火，在进取中盛放希望，在连接中凝聚温暖，在时代脉络中共创未来。美好之中总有中国银行。
3: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好，回来之后呢，介绍一下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于志博和孙敏，欢迎两位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还是比较的活跃，特别是科技股的这种上涨的这种动力哈，也是源自于上周五我们看到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在上涨，同时呢，海外的这个算力啊也是出现了上行的走势。那想问问两位，科技股的这波上行，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它？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4: 首先呢，科技类的个股呢，目前整体上呢还是在一个回调的低位啊。我个人认为呢，应该还是呢短期呢受到了外盘的这个影响而形成的一个阶段性的反弹。那包括呢在今天的上午的时候呢，韩国那边呢应该说呢科技类个股涨得也不错。说整个来讲的话呢，我认为短期还是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注意去把握呢阶段性的高抛。
3: 我们看到今天盘中呢，像这个中继系创啊，还有这个世嘉光子这些大盘股哈，也是非常的活跃，涨幅也非常可观，你觉得科技股的持续度怎么样呢？
5: 首先他们都是海外算力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也是主要跟这光模块以及像光器件 CW 光源这些概念一起在反弹。我们关注到其实对于像 GPT6 发布的这种类似于 AGI 的大模型，也属于在需求端有一个提升，对于这些上游的算力的硬件来说是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在本周还有一个深圳光博会，其实也是对于光器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催化，所以两者叠加下，我觉得本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光模块的这样一个反弹，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3: 如果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如果这个科技股的反弹能够持续几天的话，要不要在这儿进行获利了结呢？因为肯定很多投资者都在担心哈，这个周五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要公布 CPI 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就直接会影响到美联储是否要加息的问题。那么科技股又特别吃流动性哈，所以我们怎么看科技股这波的这个反弹的持续度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嘉宾武杰，听听武杰老师的观点是什么。
6: 最近困扰大家情绪比较多的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概率一直在出现变化，那么市场预判呢，对于整个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其实是在50%到60%，但是呢上周五出来的非农数据大家会发现非常好，但是呢你看各大机构都在拆解这个非农数据里面到底含金量如何。那其实从各大指数的表现来看，包括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是一个收涨的状况， 状态，包括美国科技股也是涨跌互现，并没有出现大家担忧之中那种情绪，所以我倾向于啊，美联储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最重要的数据是在9月11号这周五公布的一个 CPI， 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决定是否加息的一个关键的要

0: 素。那么反观咱们这边的科技股，今天创业板这种代表着大家赚钱效应的这种风向标是首次高开高走，站上了50日线，这是8月19号以来的半个月之久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所以我倾向于啊，今天这个反弹是一个真反弹，那么所背后折射出一些科技股的机会，我觉得大家这个位置一定要坚定的拿住，并且呢期待波段上涨，不要被这种短期的小差价的利润所迷惑。更多的机会啊，由于经过了这2-3周的下跌，太多的科技股又跌出了一次二次探底的机会，可以说叫龙回头。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等待波段上行的机会。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数据，也就是截止到9月4号，那么成交额排名前5%的个股呢，占全市场成交额的比重下降到了42.6%，相比本轮高点的49.8%呢，已经是回落7.2个百分点。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呢，一轮比较充分的这个拥挤度消化的话，它要回调，从高点到低点回调8到10个百分点。那么这个7.2个百分点是否已经说明哈，这一轮的拥挤度的这个消化还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继续持有这个科技股吗？
2: 其实首先我们看一个点啊，之前孙明老师也提过，对于这个拥挤度，当前我们看到占市场前5%成交，现在并不完全是科技股了，与6月份其实情况大不相同了。所以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单纯的通过这个拥挤度去持续的判断科技股是不是当前处于合适的交易机会，我觉得有一点偏差。那所以我们更多还是回到科技股本身，到产业趋势上，以及到3季度以及4季度业绩展望上，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1: 这是小鱼老师的观点哈，孙老师怎么看？
3: 首先一点呢，这组数据呢，应该说呢下降了7.2个百分点啊，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它还是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说明什么呢？目前市场交易集中度还是挺高的，那么目前市场仍然是比较典型的结构性行情。那么这种结构性行情以前有什么区分呢？就是上半年太结构了啊，基本上就是那个几百只的科技股在涨。现在呢热点略微有分散，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普涨，或者说呢这个热点比较这个普遍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目前市场呢，我认为仍然是在一个孕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至于说集中度呢，我相信呢在后边呢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现在目前结构性的行情太明显了，所以说呢可能还难以

0: 爱交友为由吸引被害人上钩。犯罪嫌疑人把自己包装成家境富裕的单身女性，不看重金钱，唯一的爱好就是网络游戏，并且希望男友能陪她一起玩。
1: 微信中是有发红包和转账的功能，但是在双方的聊天过程中，对方也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0: 这个诈骗团伙有一项规定，不准团伙成员收被害人发来的现金红包，这又是为何呢？
2: 说如果他直接收到这个受害人的钱，那么从法律上来说，他构成这个犯罪、违法犯罪的这个行为，都非常动机非常明显，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不收红包，然后体现出来他不在乎钱，他要的就是要玩游戏，他不在乎这点钱，他不需要他的钱。
3: 把这个网络游戏作为一个诈骗的工具，很具有隐蔽性。在游戏里面充值，现在很多网民都是认为是一种正常的游戏活动。所以说他掩盖了这伙人的那种犯罪的真实性，犯罪的意图。
4: 这个青年群体的恋爱骗局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吗？两位
5: 最朝气蓬勃的，知识能力储备最强，学习能力最强，但是社会经验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少的。那我给大家说这个案例，其实这回案例主角换了，不是说我们说的男生了，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在网上在贴吧论坛里面看到了有一个男孩子发出了自己的自拍照的照片，说有没有这个愿意一起聊一聊的网友，我们一起这个聊聊天。然后我们这位同学，女同学就通过私信的方式、站内信的方式，添加上了对方的好友。还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情节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给到每一个被害人的感受都是他真的很在乎我，
4: 情绪价值给的真满，
5: 他真的
4: 贴心，
5: 他真的对我很好。在这个过程当中，骗子就会慢慢的告诉他，其实我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学生，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我是在一个投资公司里面专门做金融行业的，就是我们经常说金领，
6: 万卷不离其宗
5: 啊，对，总是要最后图穷匕现的嘛，对吧？我总要把我最终目的要表露出来。我这儿有一个投资平台，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试一试？门槛没有，很简单，不需要投入很多的钱。说一下我投股票、投期货，我得需要各种启动资金，这个很简单，有多少就可以投多少，100-200不嫌少，3000-5000不嫌多。我们这个女孩就觉得，哎呀，那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关系这么好，那我就试一试吧。开始往里边把钱一笔一笔的投进去，还是刚开始，一定这个钱是可以提出来的。无论是我们说大额的叫投资，钱再少一点的可能就叫刷单。其实目的都是一样，让钱生钱。但最开始的几笔，骗子一定是会让你能把真正的利润能给提出来，
6: 让你尝到甜头。
5: 尝到甜头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按照对方的要求一笔一笔的开始转。其实学生群体和中老年群体这些群体，它的区别就是它的积蓄普遍不多，换句话说醒得比较早。你可能换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可能得往里投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可能我才会意识到出现问题。
6: 对，
5: 但是从学生开始，我投了几万块钱，我们这个案例里边其实也最后被骗了20000块钱。为什么？就是他在投第三笔的时候，20000块进去了之后，他发现提不出来了。
4: 我们客观来说啊，还是跟女性朋友们说一嘴，就是千万不要信现在互联网上一个男的到了30岁、到了40岁、到了50岁，你没有年薪300万-500万，
5: 你就
4: 没有1000万，
5: 你就完蛋了。
4: 存款还是那句话，刚才有人说把当小说、把当网剧爽一爽，自己看获得一种所谓的感觉得了，该自己吃泡面还得自己吃泡面。
5: 一旦入了套、进了局、被了骗，真正损失遭遇之后，可能刚才说那个吃泡面就变成现实了。
4: 这是杨帆警官分享的一个案例，马警官分享一个。
6: 刚才咱们说了女学生了，然后在这里面我也提示咱们的男同学，
4: 男同学
6: 对男同学的好奇心，晚上玩游戏，游戏里边哎出现一个跟你一块玩的挺好的一个网友，游戏里边私信你了，要跟你进行更深入的或者是更亲密的一些聊天的时候，咱们就要考虑一下了。这个时候他会有很多的这种
5: 不同的话术。
6: 首先你要一旦跟他加上好友了，你就已经掉进了他的一个陷阱里了。凡是给你发来链接了，点链接了，咱们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行聊天吧，或者引导你去扫二维码点链接了，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清醒了。
4: 转移平台，
6: 转移平台是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一个伎俩，
4: 来
6: 就是转移平台。
5: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正常的这个社交软件或者聊天软件当中聊得好好的，他会忽然给你发来一个链接，告诉你，哎，我们下这个软件聊天，聊得
7: 好好的，为什么要换？
5: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大家在网上，刚才也好多人都说了啊，我不论是我们用的是水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正规的软件来源就是它官方平台的应用商店和市场，这些商店和市场里上架的这些软件都是经过相关部门认可，对软件的安全性还有这个软件是不是